0: 整点听到的歌，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潮流的潮，下一个字是啥字？台啊、哦，电随便的。
0: 你今天花期显得特别短，
1: 我想回去睡觉。
0: 他就说现在还没开啊，对。8:05，
1: 我咬开花儿。
0: 潮台969，
1: 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然后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0: 对，什么样的人？他身上的哪些特质让你觉得说，哇，这个人蛮值得喜欢的哦？
1: 哎，不会，你们觉得说，天哪，这样的人还可以当主持人呢？
0: 会，大家都会这么觉得。
1: 干嘛你也讲？
0: 我跟你讲，你这个招数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受用。
1: 对，我也觉得
0: 你们都不担呢。
1: 你们现在都不理我了，
0: 根本不
1: 想
0: 担你。
1: 你们现在不理我，你们说不会，你们现在就发不会啊！我最爱你了，塞纳，快点！然后有听众他说，我喜欢家庭幸福美满、有自己生活安排的上司，每天下班比我还着急赶着去上瑜伽课哦。
0: 好，
1: 就这种上司贼好了，是不是？就可好了。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还有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人啊？就大家也可以在你身边的人，就是
0: 对
1: 里面找一找你喜欢他的点。
0: 就以你现在你身边的那个你的爱人、你的恋人，
1: 是的，
0: 他身上哪个特质是最开始吸引你的呢？
1: 有朋友他说，我喜欢有智慧的人、会改变的人，我可以接受别人给我的吐槽，但是我如果永远循环的就是这么几件事儿、
0: 哦，
1: 是不是可以改变解决一下，而不是耳朵都要听得生茧子了，还是这些事情
0: 的困扰？那就是说，如果你遇到问题，我觉得很正常，但如果你一直遇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1: 对，
0: 那你就要反省一下自己，说为什么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 对，或者就是就在这件事情上打转。
0: 就是如果你这件问题你确定你是解决不了的，是不是就可以放下这件事？
1: 但是问题就是说，可能当事人就觉得我并没有想要寻求解决，我只是想要跟你说一说这件事儿。
0: 那已经说八遍了呀，
1: 可是八遍是不同的，
0: 都是同样的事情，
1: 相似而已。
0: 那就这个领域你都不行，你离开他
1: 啊？不要，
0: 大概
1: 对，大概就是这样吧。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干净的人，特别是有些男生干净清爽，就会让人觉得很舒服。但是有些男生，嘿，有经常不洗澡，衣服每天也不换一些，哼。
0: 经常不洗澡，你是说夏天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你哎，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做梦什么吗？
0: 什么？
1: 我昨天晚上在做梦，他们就说，就是我在大概是逛街还干嘛、
0: 嗯，
1: 然后旁边有一群路人在那边说，你知道什么叫走破吗？
0: 什么鬼东西啊？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知道，但是他们太嘈杂，就是显得我声音很小，我都急死了这边，我一定要给他们解释。
0: 你说你没有办法准确的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是走破？
1: 对，因为那天我们不是在节目里面讨论吗？就笑死我了。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人
0: 很值得喜欢呢？
1: 对，有朋友说刚刚我以为广播坏掉了，突然没声音，这句台词我也会背啊，怎么回事啊？纯属调侃，没有恶意。
0: 哦哦哦，
1: 你说我那个潮台969是不是？因为我忘记了，突然。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一聊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0: 是的，哎，有听众说，他说每次应酬之前，我都让老爸吃两条益生菌，第二天他的肠胃就会舒服一点。
1: 哦，是这样。
0: 你说老爸出去应酬之前是不是？
1: 哦、
0: 就是你是用这种应急的方式，其实我们这边建议的就是大家可以日常吃一段时间，然后再看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喝酒那也管事儿啊，那我真不
0: 他可能是有的人喝酒就会容易闹肚子。
1: 哦、对、嗯。然后这个说益生菌是不是我们这款益生菌？我就是想问一问。然后今天说到这款益生菌的话，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国药集团国药康养复合益生菌冻干粉、
0: 嗯，
1: 然后它是央企品牌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品牌，所以非常有保障，而且也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
0: 嗯、
1: 再加上就是很多益生菌可能是国外的，它那个性价比很低，
0: 对
1: 就这一款益生菌真的
0: 很贵，因为塞纳是感同身受。
1: 对，我这简直了，我这。哎，白花那么多钱，
0: 塞了好几年。
1: 对，我吃了好多年的那个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的话呢，就是目前的价格，来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7盒，每盒10条，买两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

0: 54盒，整整140条，算起来的话，1条2.1元。然后它返厂的数量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大家你刷视频也看得到，有一些广告啊，什么饮料、零食里面都会添加益生菌。
1: 对，
0: 然后就说哎，这是一个健康零食，其实就说明益生菌对于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的，
0: 我们
1: 补充它也很重要。
0: 对，我们经常喝酸奶，其实酸奶当中那个菌群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就是益生菌嘛。
1: 嗯，
0: 所以如果
1: 很多现在很多饮料当中都会写说有添加什么什么
0: 益生菌，
1: 是不是？但当然比不上你专门去补充它来的好啊，来的有效。
0: 你专门去补充益生菌的话，它首先量够大，
1: 对。
0: 然后你要找好的益生菌，首先就是它的活菌含量要够，
1: 嗯。
0: 第二就是它
1: 成活率还要高，
0: 哎，活着抵达肠道进行作用。那这两点的话呢，今天我们说到这一款国药集团的益生菌，全部都可以做到，因为它。嗯，就是给这个益生菌有做一个多层包埋技术，
1: 对对对，
0: 它就相当于它，反正它可以活着抵达肠道吧，
1: 嗯，
0: 胃酸胆碱就不能够一次性侵蚀它，所以它抵达率要达到90%以上，
1: 对对对，
0: 然后是有个数据的哈，大家这个数据可以跟那个客服要一下，我忘了具体是90%几，我忘记了啊，他们是有数据的，
1: 嗯，
0: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设计，你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放一
1: 下，携带方便，
0: 对，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冲服的时候40度以下的水或者直接干吃。
1: 对，很多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他们可能已经买过很多次了，但有些新听众，如果你也觉得你有相应的困扰或者需要补充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益生菌三个字。
0: 是的，是的，有那个吃完了的，赶紧的那个什么要补充的赶紧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下线了。
1: 我们两位。已经补完了。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喜欢哪种类型的人，或者是说你身边那种，不管是你的爱人、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你喜欢的这些人身上有哪些特质？
1: 对，你就直接把他套过来看看，因为很多人都提到说他们喜欢温柔的人。
0: 对，
1: 是因为现在身边大家都觉得很多人不温柔，对不对？
0: 我觉得不是说不温柔，
1: 嗯，
0: 而是其他的不温，就其他的事情不温柔。
1: 哦，
0: 比如说工作节奏很快，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短视频的节奏也很快，
1: 身边遭遇了太多的不温柔，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人跟我相处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我能希望他是那种待人温柔的状态，
0: 就是温温和和的那种，就不要大盘子大碗喽，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就会觉得说好像更舒服一点。
1: 可是不是有一个阶段，有人就讲觉得说我喜欢那些有棱角的人，
0: 你可以
1: 喜欢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0: 这个跟温柔不冲突，但是是不是如果你大盘子大碗温柔一点，可以吗？
1: 大盘子大碗的人生活里有那么多见吗？
0: 有。我见过很多人摔摔打打的，
1: 有可能是手滑耶。
0: 你说哎呦呗，
1: 哐！
0: 有朋友他说我蛮喜欢情绪稳定又很温柔的人
1: 啊，又是温柔，
0: 但是那种可爱搞笑的我也很喜欢啊。嗯，不过太强势跟霸道的就不行了。
1: 所以霸道总裁现在不吃香了，是不是？
0: 我觉得要
1: 看，你们真的喜新厌旧啊！以前你们把大霸道总裁捧到那么的样的高度，
0: 不，姐，你听我说，就是。嗯，我觉得霸道总裁他，
1: 你还记得你当年爱的那些霸道总裁吗？
0: 你别说了，逼懂我快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
1: 嗯，
0: 他的台词永远是看似霸道，其实温柔。
1: 哦，
0: 比如说不行不行，我要起来洗碗，然后他就说我的女人不可以进厨房洗碗。就他，你看他说，
1: 请问这是哪里的霸道总裁啊？哪个单位的？
0: 哎呀，我就这样说的喽。我就是这种大概这种台词了，就是他看似他的语气语词，就是我不允许，不可以，但其实他说的内容，
1: 哎，我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有在自己的身边遇到你们心目当中想的那种霸道总裁过吗？
0: 哪一种啊？
1: 你生活里有过吗？
0: 没有，
1: 我好像也没有遇过。
0: 是我们不值得吗？
1: 是我们没有进入到那个领域和圈层吗？
0: 哪个圈层就霸道哦？
1: 所以老是很多人挂在嘴边说这个人真的看起来好霸道。我想说，我们生活里真的有这样霸道的人吗？
0: 嗯，
1: 首先他得是总裁。
0: 我觉得是有一些就是，
1: 我们下降到总监怎么样？
0: 感觉总监剪个头发要120。他剪头发应该蛮贵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人他不是霸道，
1: 嗯，
0: 他是。我不知道那是算什么，比如说你可能动手你要去洗碗，然后
1: 动手吓我一跳，要怎样了？
0: 然后那个朋友就是可能很霸道吧，但是他又不是霸道，其
1: 实我好像有被别人，
0: 哎呦你快别洗了，那样把我碗都打碎了。就是
1: 我有被别人讲过说我挺霸道的，
0: 羞辱
1: 有一阵子，
0: 羞辱总裁爱上你，
1: 羞辱总裁不气派。
0: 你是哪方面霸道啊？
1: 我不知道，我反正有一阵子好像有人会说，就好像我不太顾别人的看法或什么，就一件事情我要做的话，我就需要把它做完。
0: 哦，不是霸道总裁的那种霸道，
1: 哦，不
0: 是
1: 总裁，
0: 真实的霸道。
1: 首先我就说了，得是总裁。
0: 哦，
1: 嗯，总监都
0: 不行。真实的霸道，就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霸道，什么都要，什么都你要你为先，是这个意思吗？
1: 也不是这么负面，
0: 我怀疑有这么负面，甚至更严重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

0: 欢那种靠谱的能讲理的人。
1: 你看他们说霸道总裁的特点不是霸道，是总裁。
0: 哦，
1: 总监不行。
0: 总监一百二。有朋友说我喜欢人狠话不多。
1: 总监一百二减不到好不好？
0: 现在多少钱？我都减三十的。
1: 减不到哦。
0: 现在多少
1: 钱？跟上一点时代潮流好不好？
0: 你说多少钱？
1: 反正我的如果是不打折的话，好像190多。
0: 我跟你讲，我可以当着他的面，我说来，总监，把你剪子给我用一下。
1: 我剪子很贵，你要拿我剪子用200啊？
0: 用一次200。那还是你给我剪吧。还有朋友说我喜欢人狠话不多的男生。
1: 人狠话不多？
0: 我不喜欢女生，女生很吵很烦。
1: 哈，
0: 很吵很烦什么意思哦？哎呦，笑死了！
1: 很吵很烦的是哪一种哦？
0: 再抽一个，
1: 你算吵的吗？你觉得？
0: 我肯定不算的。
1: 你自己刚哇！我跟你说，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两个人都是一个善于观察的。我刚刚观察他，他眼神闪烁，回答我的那个问题。
0: 不是，我烦不吵吗？
1: 我跟你讲，如果对于我们客观理智的来说啊，如果对于那些真的比较怕吵的人来说，可能你算是吵的，因为你话是比较多的。
0: 我话多，我不就赚这个钱吗？
1: 我是说日常生活里，你话也没再少。
0: 我日常生活里话也多。
1: 嗯，我觉得高于平均值。
0: 那叫优于平均值。你这是说话，哎，你们觉得我吵吗？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说
1: 口播要不要
0: 现在不许播，你现在不许播口播。
1: 纵贯天山，
0: 哎，不用播。
1: 独库伊犁，
0: 你们你先
1: 双飞八月。
0: 我现在把他口播抢走。你现在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跟我说
1: 穿越中国最美
0: 吵不吵
1: 独库公路北段。
0: 好，我看一下啊，有没有人？你才吵，你才烦。好，来，好。好了，有听众告诉我说的，我不吵，我不烦的意思。
1: OK， 好好好。
0: 好，来来来，穿越吧。
1: 那既然不吵不烦了，我们就出去玩喽。
0: 好，出去玩，出去玩，走走走。
1: 这个呢是八日游，八日游是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然后一站式带大家去打卡这个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因为我们看到的景色会非常的丰富，比如穿越了我们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就包括了雪山、草原、森林，一键可以解锁。
0: 是的，
1: 这些不同的景致你一次性都可以看完，一天甚至可以体验到四季的感觉，不管是从雪山到草原还是什么的啊。另外呢，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也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景点。赛里木湖呢，给大家安排的比较特别，就是帆船加上环湖旅拍会直接送给大家，就可以拍出很多很好看的照片。万亩的薰衣花、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等等，所有在这个路段当中的精华景点是全部帮大家拿下。整个行程非常的舒适，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让大家整个旅途当中可以享受到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好吃的美食有七大特色美食，包括大盘鸡，包括烤羊肉串等等，就是新疆特色的啊。
0: 对，反正都有，
1: 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键全含，玩的轻松又自在。所以在6月11号、6月20号都会有团期跟大家一起奔向我们的大美新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然后我们的这次团期的价格也很优惠，每人是6699元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我跟你讲，王金，我觉得
1: 干嘛？
0: 我觉得听众们都变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那么 cue 大家，没有一个人回复。
1: 就说他们现在已经吃透了你，我觉得你要想些新招数了。
0: 我没有新招，这不是我的招数。
1: 老花招真的不管用，你知道不？
0: 我觉得他们都不爱我了。
1: 你造吧？
0: 我不造，我现在有点想走。你们都不爱我了吗？你们没有人一个人说你们，所以你们觉得我很吵是不是？
1: 他们都喜欢你叽叽喳喳的，吵不吵我不知道。他说。
0: 我不想播了，口播我也不想播了。
1: 我再帮你去找一些，我帮你挖一点，挖一点，挖挖出一些。
0: 而且你 Q 一下他们，好不好
1: ？Q 什么？就是说你不吵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可是说你吵是我讲的呀，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就显得我这个人就是很不果断？
0: 那你发一个嘛？
1: 很不果决，我发一个说好，我发一个，我发一个。
0: 那我给大家读个口播啊，家人们，我们等一等王晶。然后这次我们会给大家有去到安排丝路甘青这个全景八日思想小团的活动。嗯，然后这次活动呢，听友的专属价格只要4780块钱每个人，不是4780个人一起去啊，4780块钱每个人。
1: 那个制造一些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这边这次的招募就是比较大规模，
0: 一个团期有4000多个人，不是，价格我说错了啊，47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性价比很高。整个的行程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所以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非常的舒服。车子也给大家安排好，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到9座车，真正做到了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消费，让大家玩得明明白白的。全程入住4钻酒店，然后7个晚上住的都非常的舒服。

0: 适，整个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你像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全部都有。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还有骑马、射箭，反正全部都有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北”这两个字、东西南北的西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拨打这个电话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目前的行程哦。
1: 如果刚才那个电话你不想拨，我们这边另外一个电话你也可以拨一拨，
0: 可以来
1: 1827954-7981。我们这个团呢是去到内蒙古的纯玩双飞五日游，然后从南昌是直飞到呼和浩特、然后呢也是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到我们的后台。然后这次的活动也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就是品质保障，往返机票包含在内哦，每个人只需要3380元，就价格很便宜了。
0: 是的，
1: 也覆盖了所有的核心景点，包括呼和浩特，包括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然后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等等都包含在内。这次也不给大家就是有很多礼遇，这个礼遇就包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蓝色哈达，
0: 迎宾
1: 酒，然后呢去这个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迎宾酒也是少不了。然后呢这个鸣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的牧场、草原迎宾酒全部包含在内。特色美食包括美食的是手把肉啊，然后炸马宴啊等等，去感受到这个纯正的草原风味和当地的一些风俗。住宿方面，特色住宿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的酒店。这次的专属福利价每个人3380元，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我们每天都会有发团的计划，大家如果想要去解锁这个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报名锁定席位。然后包括什么常规团啊、精品的小团、私人定制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需求，你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都可以直接先进群，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旅游这个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然后进群的话在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反正今天就是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出去玩的地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安排假期啊。
1: 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经在聊的就是关于塞纳吵不吵的这个问题上。
0: 这个不是正经，啪啪啪啪啪啦啦啦啦。我跟你讲哦，有一些听众说话真的谈不上好听。
1: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有学到很多很多讲话的艺术。
0: 他们说不吵啊，只是一个人演绎出了五个人，很热闹。
1: 他们说不吵，有点闹。他们说吵啊，我就喜欢这种吵的啊。
0: 他们是吵，但是爱。
1: 柳晨峰说：“塞纳，你真的好吵，但是我好喜欢呐。”
0: 柳晨峰，
1: 对啊，
0: 然后还有他说我喜欢你们两个这样的，娜姐搞怪反应迅速，能把要尴尬的气氛轻松化解，该理性的时候又可以冷性啊。金哥沉稳，金哥都不想读啊。
1: 我们这边有什么尴尬的气氛需要化解吗？
0: 我这还好，我也觉得还好，
1: 你从来没有出现过尴尬的气氛，
0: 好
1: 不好？
0: 好了好了，在 Q 你们8万次之后，终于就说我们不吵了。好，这我就放心了啊。
1: 好，正经，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人，
0: 对，
1: 一个人身上怎样的特质会觉得会吸引到你喜欢他呢？
0: 是的，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你发的每一个字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到。
1: 没错，如果实在是你找不着，你就套用一下你身边最亲密的人。
0: 我们进个宣传，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目前有在进行一个就是透白宠粉卡的上线活动，然后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分别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是三种不同的这个项目放到一个卡当中。大家如果想要自己的皮肤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又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补水修复，然后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卡啊，这个卡原价要卖到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398。
1: 是
0: 的，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1: 价格是非常优惠的，而且我觉得剩余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
0: 对，
1: 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回复数字八
0: 就行了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正儿八经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从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呢、当中你获取到你觉得你自己可能喜欢哪种类型的人？
1: 对，就是一个人身上哪些特质会吸引到你喜欢他。
0: 有朋友他说
1: 不会这样反射出来说没有包，他说哈，他身上哪些值得我喜欢的？
0: 不会只喜欢我一个人吧？不会就喜欢我这种的吧？有

0: 说只有霸道的大男子主义，没有总裁。我觉得霸道的人能够给别人兜底，搞定问题吧。
1: 他
0: 的意思是
1: 说
0: 霸道
1: 他
0: 有缘由才霸道，
1: 或者说就是你至少有那种能保护别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他们就说你只是话多，你没有很吵。
1: 他们说塞纳叽叽喳喳极可爱哦，一点都不吵
0: 啊。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那好吧，那我就还是爱你们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娜娜不是吵，只是分享欲比较强，挺好的。我也是这种啊，愿意聊的人话很密，不想聊的人我也不想多说话
1: 哦。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留言，他就说他说他喜欢的人啊，他说他喜欢那种就是可以真诚幽默有趣的人。真诚幽默又有趣。我喜欢情绪稳定的人，自己也一直努力成为这样的人，还喜欢聪明睿智善良通透没有心机的人。
1: 其实有很多形容
0: 好难哦，
1: 听起来都好抽象，但有没有举掉你身边实例的，就他做过哪些事让你觉得说
0: 觉得
1: 哇这个人很值得喜欢。
0: 对，
1: 嗯，
0: 你觉得你见过什么很通透的人吗？
1: 很通透啊，
0: 就好像看很开。
1: 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看似很通透，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真的就是像他说的那么
0: 通透。
1: 对
0: 对，就是因为说话都很简单。
1: 对对对，
0: 事儿没发生在他身上，发生在他身上
1: 就是劝解别人的时候很通透。
0: 对对对，是啊。
1: 但事儿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那种慌张啊紧迫的感觉。
0: 有朋友他说哎呦奇怪，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喜欢什么野蛮女友，记得不？
1: 对啊，
0: 全智贤啊应采儿演的那个，哎，但是现在都喜欢温柔情绪稳定的嘞。他说我唯一见过的霸道总裁就是恋与制作人的李泽言了。你确定你见过？
1: 他是嘎够是吧？
0: 你确定你见过？
1: 所以就是不同阶段当中，其实大家对于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还是有，我觉得是有引导吧。
1: 对，
0: 就是有引导的那种，是不是？好了好了，
1: 当然影视作品里的那种，就是如果你真的生活当中碰到的话，你会喜欢吗？就像全智贤那种，在剧里的那个角色当中的那个人，
0: 我已经有点忘了他这人啥样，但是好像他是有点作作子是不？
1: 就是喜欢动手动脚嘛。有一些拳脚功夫在手上
0: 哦，那个是吧？我喜欢前者。有朋友他说我好肤浅，我喜欢长得帅的
1: 啊。
0: 哎，
1: 其实外表
0: 的谁不喜欢、啊，
1: 其实我觉得外表的吸引和冲击是最直接的。
0: 对，
1: 就至少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就是哦，我觉得他还不错，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1: 只有你相处之后去感受到他身上其他特质。
0: 有朋友他说我喜欢敞亮的人，哎，审美在线的人。
1: 哦，
0: 有朋友说怎么回事啊？我发了那个我觉得你不吵你们又不读，不是因为现在发的人又有点多、哦、
1: 我跟你讲他就是这样啊，他就是吸引你们来发
0: 对对对，
1: 然后发到一定程度他说好了你们不要再发了，
0: 对对对，就看到你们发然后就说开心好，那我就继续好好做节目了，
1: 还没有搞透他哟，你们怎么回事哦、
0: 哎、呀你说你好了，我的好多我现在收到又太多了啦，下次你们发个两条子就可以了，
1: 做吧。
0: 然后还有
1: 敞亮这个人，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很阳光很正能量的这种类型的人做朋友，他感觉就是光待在旁边人都会快乐起来哦。
1: OK， 就是那种他给人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力量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大概会这样。哎，那个刚那个朋友说他喜欢敞亮的人，敞亮的人是啥意思？就是打直球吧，
1: 就什么事儿都可以摊开来说。
0: 对，我也喜欢、这个、
1: 就是不会那种藏着掖着，有种那种拐弯弯弯绕的特别多的人。
0: 哎，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弯弯绕的人，但是我喜欢那种敞亮一点的。我弯弯绕吗？
1: 还行吧，
0: 我也不知道，反正
1: 因为你可能会有的时候绕到自己都不知道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了。
0: 我有那样绕吗？那很傻呀、啊、
1: 就你绕不了，就对你来说你不能有太多这种弯弯绕在里面。
0: 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觉得哎不知道。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人说我虽然你话有点多但是性格使然，我还好吧。
1: 他们说我就喜欢娜娜子这种爱说话会说话的人，既可以活跃气氛啊，又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就很有眼力劲儿。
0: 去去光完了，你们知道的我还是太少了，我有点更多嘞、
1: 哎呦。
0: 还有朋友他说我还喜欢唱歌好听的人，那就是我了吧？
1: 就是我个人觉得吧，就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挺讨人喜欢的。其实，
0: 那你说谁没有自知之明的？你先说。
1: 就你唱歌谈不上好听。
0: 我唱歌还谈不上好听，几多人喜欢听我唱歌，好多听
1: 众。他们喜欢听你唱歌，是因为你唱歌当中包含那些谐趣的感觉。
0: 谐趣？
1: 你正视一下子，你不要到时候哭。
0: 上次还有童趣吧？因为上次你一直说你感觉你唱歌很幼稚。
1: 童趣的话，就是可能也会吧。
0: 我可是 KTV 之王。
1: 哪里频道？哪家 KTV 频道？
0: 少男少女 KTV，
1: 但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唱歌好听的人。
0: 然后还有，对，其实我也喜欢，你知道吗？我都觉得说，天哪，我觉得我在 KTV 太容易

0: 家庭群，
1: 不和家跟家庭家里的人不和。
0: 我觉得有话直说是有需求可以直接说，但是你比如说你也不能太直，我说哇二姑你今天穿这衣服真丑，丑的就好像上次你的女儿那个，不会又是那个你女儿买给你的吧？
1: 就是说舅妈你不要再发这些谣言到群里了。
0: 就是舅妈，这都是谣言，你没有一点常识吗？我觉得
1: 其实我真的很想在家族群里警告他们不要发那些真的像谣言的东西，
0: 就是假假的。
1: 因为家族群里有很多人是容易相信的，
0: 对，是有一些人是
1: 到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
0: 而且前两天时候我有大肆的教教我妈，就是怎么样去分辨 AI、嗯、哦，我在这边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不看到那些 AI 主播的新闻？因为我是一个日常很要去浏览新闻的人，
1: 但因为现在很多的新闻的 APP 当中，他们就是使用 AI 来做的。
0: 你说他们坏不？还给那些 AI， 明明就是 AI， 还给人家取名字。
1: 对，好多名字，他们试图让他红、
0: 哦。我们当主播那会儿，正儿八经有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给我们打上去。哦，现在人家 AI 都机器人，你就给人打名字，还在那劲儿劲儿的，一天天的。
1: 还有听众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哪些特质的人会吸引到你，会让你觉得你有点喜欢他呢？
0: 有朋友他说，跟自己合得来的人，一般都是跟自己性格呀、嗯、那种喜好比较接近的、
1: 啊。
0: 我的幽默他会欣赏，他的幽默我也懂，你的情绪不需要多说，他能猜透。跟心态好、格局大的人，我聊得来。嗯，我觉得这点有点像夸我自己，但是这就是事实。嗯，
1: 就是他喜欢，他要的是那种志趣相投，就是我们两个要彼此能够理解，就是有建立比较深的默契。
0: 对，而且大家就彼此了解彼此这样子。
1: 嗯。
0: 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心态稳定的最喜欢了。以前我们领导当发生一些大家都觉得天都塌了的事情，他就说要学会接受无常。他会说啊，接受无常，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1: 哦、
0: 然后就把事情解决。重点他那个时候也就不到30岁，哦，很年轻。
1: 你说就他在一个比较年轻的阶段就达到了一个大家觉得、哦、哇，这个人真的很沉稳。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有朋友说娜娜宝宝。你活泼开朗有朝气，吵，他说我吵
1: ，OK，
0: 但是超爱，
1: 让你保持你的吵，
0: 对，他让我 keep noisy。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有在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说一下、嗯、今天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人？
1: 对，一个人身上什么样的特质或什么样的气质，或他有什么样的表现，会让你觉得说哇，这个人还挺值得喜欢
0: 的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可以当朋友，甚至可以当恋人，甚至可以当这个伴侣等等。
0: 有朋友他说不吵挺闹的说，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那种有勇气从头再来的人。
1: 哦，
0: 有自己坚定的目标，非常努力，很清醒的人，
1: 不怕失败。
0: 他说了一个人，这人谁啊？
1: 哪
0: 个？
1: 这个、
0: 你看一眼。
1: 哦，
0: 这个人是谁？我不认识、啊。
1: 我知道这个人，但是我不晓得他的你形容的这些特质在他身上的体现到底是哪里。
0: 他没有从头再来吗？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嗯、是谁啊？有朋友他说我也喜欢声音好听的人，所以很喜欢你们两个啊。思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1: 思是有一点，
0: 我记得昨天才说我喜欢你们，今天怎么又来了思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安静的人。
1: 安静的人
0: 切了夫卧
1: 了。那你在听我们节目吗？你在听吗？ Hello，
0: 哦哦哦，他说喜欢安静的，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1: 哦，喜欢唱这个歌不？
0: 帅加绅士，你们都不喜欢的吗？
1: 帅加绅士，
0: 嗯，绅士是啥意思啊？
1: 吃饭帮你拉椅子，帮你开车门。
0: 我跟你说吧，就我吃的那些餐厅，还用着他拉椅子？
1: 连椅子都没。
0: 等他拉，等他把那椅子拉开，等我坐的时候，别人屁股早撞，说这坐着我抢了。拉椅子。
1: 但绅士日常生活里要怎么表现出来啊？
0: 嗯，
1: 就是他能够察觉到对方在需要帮助。
0: 我跟你说，
1: 且能给予帮助。
0: 你说那是啥？绅士？
1: 对。就不是说那种刻意的
0: 帮你
1: 机械化的去帮你开个车门或什么的，
0: 拎点包了，
1: 就当你东西很重的时候、嗯、他会主动的去问你说，哎，需不需要帮忙，帮你拿一下。
0: 我跟你说，
1: 当你做事打不开水瓶的时候，他把你的水瓶拿过去帮你打开，
0: 这个有稍微让我心动。但是芙蓉兴盛的老板也可以帮我打开。
1: 哇，老板好绅士，有做一些霸道总裁的潜质。
0: 不是，是我求他的。我在芙蓉兴盛买了一瓶水，我死活打不开，我拧到那个水都往出漏了，都还打不开。但我又渴死了，我又
1: 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好像都有在克制自己外貌协会的那一面，很少提到关于外表的，
0: 嗯、对，
1: 对不对？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0: 但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不知道是我这个人怎么回事，就是我看一个人，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人长特帅。然后有一些人长得就是普通嘛、
1: 啊、
0: 然后有一些人长得很丑，这三种类型的人啊、哦
1: 嗯、
0: 在我看来，我跟他们大概见过两三次面之后
1: 啊，
0: 我就已经看不出帅或不
1: 帅，丑或不丑，你就会模糊掉他们外表上的不同。
0: 对，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好像就看不，就是他帅嘛、嗯、我就会觉得好像还可以啊。
1: 哦，
0: 就是
1: 我懂你的感觉，
0: 就是会就像你说模糊掉了、
1: 就是他不会对你形成一个特别深的既定印象，
0: 除非是第一眼就看过第一眼就哇好帅，就那个对面那个主持人、
1: 哦

0: 叫什么董涵，
1: 哦，
0: 他爷爷第一眼我就觉得好帅，然后郑翔也蛮帅的，后来发现，但多看了几眼就说哦是他们的，就是就会觉得说那个外貌的感觉会模糊掉，所以你知道吗，很难去只用帅去跟别人接触，我自己啊，
1: 对对对，就你不是外貌协会，嗯，这边就声明一下自己。
0: 哎呀，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外貌协会，但是好像又不是那么，哎，我也不知道，
1: 就是可以加入外貌协会，但不能时间太长，
0: 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核心的那种什么秘书委员会，
1: 哦哦哦哦，普通会员。
0: 对对对对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长得漂亮又开朗的人，我还没有听过娜娜唱歌，想听，来一个来一个。
1: 你没有听过她唱歌，
0: 我常唱，
1: 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0: 对啊，
1: 你是不是我们节目忠实的听众，啊，
0: 你要从头听到尾。你像我上周啊，不是不是上周，是昨天，
1: 昨天也唱了，
0: 昨天我紧唱的唱好多，嗓子唱哑了。
1: 清嗓子的意思是
0: 准备高歌一曲做一些防备吗？还有听众他说我就很喜欢娜娜跟王晶这样的性格，我跟你讲，我俩性格其实我跟王晶几乎是截然相反，
1: 平时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
0: 很不像，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说以前从来不听电台，嗯，但是被你们 吸引了，所以一直在九六九，谢谢。那你到底是喜欢我这样还是喜欢王晶这样的？
1: 非分吗？我们不可以就是结合在一起哦。
0: 因为你你说是哪种结合啊？好 ，I do，
1: 在广播当中的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性格真的完全不一样。嗯，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新疆线路有吗？新疆啊，有吗？
1: 新疆
0: 有
1: 有有，你直接回复新疆，
0: 输入新疆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
1: 一个回弹信息。你可以进群，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问题，
0: 哎，
1: 在群里直接问就行了。
0: 对，
1: 好好，
0: 宝宝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嗯。还有朋友他说帅，绅士。给人一种精致利己的感觉。
1: 对，嗯，我现在发现哦，大家防备心很强。嗯嗯。所以以前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帅。现在你看到他帅，你想说他那么帅，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就一旦有人真的给你拉椅子，帮你拎包，你就会觉得说哦，他是渣男。
1: 怎样啊？
0: 对，
1: 对不对，嗯？这种就是显得有点刻意或流程化的那种所谓绅士感。
0: 但我觉得大家是有被一些自媒体或什么，
1: 对，我觉得是有被引导到的。
0: 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喜欢身边人的哪些特质？
1: 对，回复初心，就是哪些人的哪些行为，你觉得会
0: 喜欢他，
1: 吸引到你呢？
0: 我们进行宣传。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稳过风的船票。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娜。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会不会因为哪些特质喜欢别人？
1: 就是你因为一个人身上的一些特点，或者他做了哪些事儿，有哪些行为，你觉得说哇，这个人其实挺值得喜欢的。
0: 比如说你最喜欢的朋友，他身上有哪些地方你就觉得是很棒？或者你最喜欢的同事，你最喜欢的那个家人，最喜欢的爱人，最喜欢的小朋友。
1: 最喜欢的爱人，你这个话说的不行。
0: 不是你历届历届你最喜欢的
1: 历届。历届哦，
0: 恋人，
1: 可是不行啦，
0: 啊，
1: 历届被淘汰掉的，就是代表说那些特质他已经看透了。
0: 不，但是有一些他不是说全坏吧，这个人，
1: 哦，
0: 你是说
1: 也不到全坏，哦，
0: 对吧？好，那你历届的恋人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个？
1: 我们来看看有个听众的留言，
0: 哪个听众？你鬼说，现在把你手机抢，抢手机
1: 干嘛？拿着我的手机啊！
0: 快点，你说啥？你说啥？
1: 说什么？
0: 说你说。你说就是你历届恋人当中你最喜欢的那个女生，她有什么特质吸引你？
1: 没有最喜欢的这种说法，
0: 那比较喜欢的，
1: 就他们可能都是很真诚的人。
0: 很真诚，比如说你不是让大家举例说明吗？你也举例说明。
1: 大家已经举了呀，我这边大家举的例子我都念不完，我记得别人忙得很。
0: 你这个人不坦诚，你光让别人真诚，你一点
1: 都不真诚。那你说你的历届，你先说，你反正很
0: 好
1: 很好讲的。
0: 对，因为我有谈过就是几任男朋友嘛，然后这些男朋友当中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听众。
1: 哦，你喜欢高人？对，
0: 没有，
1: 没有，
0: 谈不上。

0: 只是凑巧是不是？
1: 嗯，
0: 哦，
1: 不过我现在单身啦，希望大家能爱我。然后有朋友他说金金仔上课唱歌好好听，而且唱粤语歌真的超好听，可以跟我给分吗？啊，
0: 这么突然哦！昨天我这边才结过婚的。
1: 然后有朋友说，那今天你还会唱吗？是我还是娜娜？
0: 你还是娜娜？
1: 哦，
0: 是哪位啊？
1: 我是王金啦，是我还是金金？有朋友说不说脏话的人有领导力的人，哦，他喜欢。
0: 我不说脏话，
1: 我有领导力。
0: 如果我们两个结合是他最喜欢的
1: 哦吼，那你就是只爱这个节目了，
0: 哦，
1: 没办法了。
0: 讲脏话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我 嗯，我讲不出口，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被管得太严的关系
1: 哦，
0: 所以后来就我的语言体系里就很难出现那些
1: 字词，讲出口也没有什么好得意的，对吧？
0: 对，
1: 因为这个是本来就是一个，
0: 有太多人对于他的语言体系当中就包含这些，
1: 因为有一些人的语言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他只能够通过这种语气词，助词的方式。
0: 哦，你好会讲话，
1: 是真的。
0: 对对对，
1: 这我们那都熟，
0: 大家都努力当一个不讲脏话的人。
1: 对对对，
0: 好好。
1: 有朋友他说，我喜欢那种合拍的，我们碰到一个事看法会基本一致，如果发生差异，谁也不会去强制去改变谁。
0: OK，他们说我觉得现在那种帅的能够让人多看两眼的人蛮少的，
1: 现在有好多种不同的帅耶，
0: 现在好看的人不是应该比以前多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有朋友你看，有朋友他人，您说这多具体啊，他说我就喜欢塞纳这样外向活泼的人，因为我自己偏内向，我觉得跟这种类型的人做朋友心情又会很好。
0: 哦，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一个朋友说性格好格局大的人才聊得来，那是不是就是说想让别人最大程度包容啊？这哪是夸自己哦，明明就是暴露自己的缺点啊。
0: 因为他之前有说，他说他喜欢跟他自己一样的，然后以下特质他自己拥有，
1: 啊，对，他拥有，所以他喜欢这样的人。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真诚专注有骨气的人。
0: 有骨气的人是啥意思啊？
1: 就是说我
0: 现在大家不都喜欢能屈能伸的吗？
1: 对，
0: 你这有骨气就是
1: 有骨气，就是说不识嗟来之食嘛。
0: 嗯，
1: 就是来嗟来食达咩不夹不夹夹不上。还有朋友他说，长得好看的人谁不喜欢呢？不过我不太喜欢那种长得比较有脂粉气重的奶油小生，我喜欢那种硬朗的帅气。你看看你自己喜欢那个，
0: 你喜欢的那几
1: 个什么招，
0: 那些什么 CP，
1: 那个招
0: 其实蛮硬朗的，
1: 招还硬朗啊？
0: 对，他本人蛮硬朗的，
1: 软朗。
0: 平时包括他扮演的角色，他其实也走硬朗的路线
1: 啊，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可是他也是奶奶的，
0: 但是他喜欢的其他的那些 CP，
1: 谁
0: 奶都不能再奶，都乳糖不耐受了，我这边都
1: 乳糖不耐受。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我喜欢那种啊，哦，这个说过了，合拍的说过了啊。
0: 嗯，
1: 还有啥？还有啥？没啥，下班吧，咱们。我好多听众留言，我这是读了是没读啊？我也不知道。有一个朋友他说幽默又滑稽，我还是很喜欢。
0: 幽默又滑
1: 稽，喜欢幽默和
0: 滑稽的人，
1: 滑稽听起来很忧伤哎。
0: 你说一说看，他怎么样的行为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滑稽的人，啊？
1: 对，就是谁是滑稽的？你可以，不会是我吧？那我要哭嘞！
0: 你反应过来了，哦。我们身边有滑稽的人吗？
1: 可能就是我的吧。我要哭了，就是我就是一个那种，
0: 你谈不上滑稽，
1: 我是一个忧伤的小丑，
0: 你谈不上滑稽。我想想，
1: 快快唱小丑的那个是什么歌，他是不是 MV 啊什么老有个小丑在那弄，然后他老哭，是不是陈奕迅的歌？
0: 你说小阿诺啊，
1: 小阿诺是有小丑是吧？
0: MV 里有，
1: 我要哭了。小阿诺啊。还有朋友他说 KTV 唱歌好的人确实可以吸引人，
0: 可是 KTV 的歌声不是真实的歌声哎。
1: 他说特别能够吸引异性，那我们电台应该算收声比较真实的吧？
0: 我们很真实，我们因为没有任何混响。
1: 接下来王金为大家带来一首，
0: 因为我本身的声音当中有带一些混响，所以这个声音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
1: 王金，你最擅长的粤语歌是什么？
0: 最擅长的粤语歌？
1: 你会唱《上海滩》吗？
0: 狼奔狼老，你说这个？
1: 你要唱那个狼奔，没有那个才行。
0: 我不是那种唱法的歌手。
1: 刘刚华很会那个，
0: 我不是那种唱法的歌手。
1: 好，那你最擅
0: 长？我是新派的。
1: 好，那你说谁老派？
0: 刘刚华啊，还不明显啊？
1: 好，那你最擅长的粤语歌是什么歌？
0: 很难讲最擅长，
1: 比较擅长，
0: 因为我比较爱唱粤语歌。
1: 王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0: 愿意
1: 很好的一个主持人。为什么这么说啊？你但凡说最什么什么，他就说没有最什么呀，你是很怕触犯广告法。
0: 对啊，
1: 好，
0: 把自己搭进去划不来。
1: 那你现在就说你比较擅长哪首粤语歌？
0: 比较擅长，你有什么想听？王菲哦，
1: 王菲的歌可以啊。
0: 不是，
1: 王菲有什么粤语歌吗？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的粤语版。 快点快点唱一
0: 下。我不记得歌词。
1: 那你唱中文的、汉文的、普通话的，我说错了，你才不知道说什么的。
0: 你到底要讲什么？
1: 就是想让你唱首歌，你都听不出来。
0: 唱什么歌嘛？你说一个歌名，我现在唱。
1: 嗯，那个就夏亚农吧。
0: 夏亚农。
1: 嗯。
0: 躺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
1: 好难听哦！我们开始。
0: 寂寞天地中，成为你的大英雄。
1: 你根本没好好唱。
0: 没有吗？这首歌就是要有那种随意的感觉，你懂吗？
1: 然后他说，特别是特别，他说 KTV 唱歌人特别能吸引异性，
0: 哦，
1: 同性多多少少会有点羡慕嫉妒恨了。唱得太好会容易被莫名切割，他也太没礼貌了。你说出于嫉妒切割，我只会出于嫉妒说对方唱得很难听，
0: 会假装不小心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帮你重点一遍，然后他们就说
1: 要重唱吗？
0: 哦，算了算了，
1: 要重唱吗？
0: 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哦，不用了是吧？那下一首是我的歌。
0: 好巧，
1: 他说我在 KTV 就是刚开始一分钟就会很有吸引力，后面气不够就破音。哦，
0: 哦，也是在 KTV 唱歌。
1: 对对对，
0: 他们说，哎，金靖和锤娜丽莎算滑稽吗？金靖，
1: 金靖不算吧？
0: 我觉得
1: 锤娜丽莎也不算吧。
0: 我觉得他们是出于表演的目的给大家带来这个印象的，
1: 嗯，
0: 不是说他们本人是滑稽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嗯，
1: 什么？乳糖不耐受了都。还有听说哇，金金仔随意唱歌唱这么好听，绝了，你出专辑吧。他就这样说话的。我都听见了，他就是刚才这个听众，他就是这种语气。
0: okay, okay.
1: 然后还有他说，他做朋友的话我觉得对方要真诚有边界感挺好的，还有就是那种要坦荡，那种满脑子小九九的想法，哎，想法很多又敏感的人我真的很讨厌，就那种很敏感被迫忘 被迫害妄想症，
0: 嗯，
1: 配偶的话就喜欢情绪稳定聊得来。
0: OK，今天的重点是情绪稳定，
1: 不聒噪。然后他说，我讨厌那种碎碎念、事事爱抱怨的男性，所以呢，我说的情绪稳定就是不动不动发脾气、唧唧歪歪。我觉得男生要大气一点哦。
0: 哦，我知道，就是不要有那种嘴碎的感觉。
1: 他们说，嗨，有金金仔真是说了句公道话，我们家昭昭直播滤镜可是全关了，多硬朗啊！我磕 CP 的时候不代表我都喜欢，我可能只喜欢其中一位。金仔唱歌真的很好听啦。嗯，但就是他在 KTV 开口那一刻，你会被立刻被他惊艳到，那种声音就会起立鼓掌。
0: 不要起立哦。
1: 那我嘞？他们说最佳损友，快唱。
0: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
1: 真难听，我看一下其他留言。
0: 我喜欢这你这句。
1: 巨难听。我
0: 回去把它做成铃声。
1: 你太难听了吧。我听到对吧，我呕了我都。
0: 最佳损友，我跟你讲，我是一通常这首歌我已经不会再唱了。
1: 为什么呢？
0: 那对我给我带来了一些伤痛的记忆。
1: 你看他作不
0: 好不好，
1: 这边不再唱了，伤痛记忆。为什么会有伤痛的记忆啊？
0: 就是
1: 点在哪里，啊，
0: 问那么多干嘛，那么难听关你什么事啊。
1: 哎呀，就是想问点难听的喽。
0: 这个绳子被你搞断了，紧在那咪那个耳机线。
1: 哎，你快讲喽。
0: 你刚才牛什么？
1: 就是表现出自己的一些思乡之情吧。我想你讲喽，你什么事？哎，有什么好伤心的事情啊？快讲。
0: 没有啊，就是这个歌我也不想唱，我其实平时我也不想听到。
1: 不想听是因为你之前爱
0: 的人，但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1: 就是因为你觉得有唱出自己的心声。
0: 嗯，
1: 但是
0: 他好像有预言到我未来生活里发生到的一些事情。
1: 哦，朋友，我叫你一声朋友，朋友叫你一声朋友，下一句什么？
0: 没有没有，我叫你一声朋友这句歌词
1: 那是什么？我叫你什么？王晶啊！
0: 我刚唱的是当我一秒朋友，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当我一世朋友，他歌词是这样的。
1: 哦，然后他最后歌词
0: 他歌词你自己去找啦，我不想向你解释。他歌词意思就是说，
1: 你以后可以用粤语跟我说话吗？
0: 搭，
1: 我不想搭。我想说搭啥。
0: 我都说了可以啊，那你讲嘛。
1: 啊，我也搭。
0: 你有点什么可以搭上的，你说。
1: 我仅搭呀，我可以。然后他们说哥哥想听啊，这怎么话，哎，不对，
0: 他们说娜娜你唱那个城里的人啊。
1: 你说那个城里的人，
0: 啊，不是，哎，他们
1: 的人哪想，
0: 他们给我们贴标签贴的好明显哩，乱贴，
1: 你太过分了。
0: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那个关于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人。
1: 他说，哦，娜娜在 KTV 唱歌的时候呀，我就会想给大家伴舞，就跳秧歌还是什么之类的。哎呀，肚子要笑痛了。
0: 他们说，
1: 哎呦。
0: 金哥娜姐，节目结束的时候，你们合唱一首经典的粤语歌《相约到永久》怎么样？啊，
1: 相约到永久，
0: 他不会唱
1: 吧？我不会唱，没听过，怎么唱的？
0: 刘德华和关之琳。
1: 哇哦！我甚至，好好，那怎么唱的？相约到永，你唱，你哼一下。
0: 应该不会唱，
1: 你哼一下。
0: 我完全不记得歌词。
1: 那你哼曲儿，你记得曲儿吗？ 感觉最后一句话就是相伴到永远，
0: 相约到永远。

0: 永久，好像是。
1: 哦，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我喜欢身心健康的人，
0: 嗯，
1: 就是身体健康就是自律喽，啊，规律的运动喽；心理健康就是情绪稳定，待人真诚。
0: 哇，我觉得你现在说。哦，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你说到身心健康呢，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难遇到的人。
1: 对，
0: 就是你要他绝对的身心健康，我觉得是太难太难。
1: 而且有一些人他的心理健康是建立在别人很痛苦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有一些人其实
0: 确实确实
1: 就是思考不多的人，
0: 嗯，
1: 很多话脱口而出的人，他的心理反而很健康。
0: 对，
1: 因为他不憋事不藏事嘛。但是你说他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惹怒别人就是了，对吧？
0: 哦，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我真的有朋友他说你怎么回事哦，娜娜，你完全暴露了嫉妒和聒噪。他说我聒噪，人家还没唱两句你就发出吼音，说真难听
0: 而且还是吼音
1: 巨难听
0: 我们发了一长段歌词。
1: 哎呦，他说当我发现喜欢的电影《该干嘛情书》里面有喜欢的陈楚生，观影时觉得很惊喜，后来发现蓝导也喜欢歌手陈楚生，一次一次的事实证明原来我喜欢的一直是这种真诚和这类
0: 诚意之作。
1: 哦，
0: 是不是
1: 真诚的人和诚意之作。
0: 哦，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0: 是的，
1: 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0: 对，
1: 就是你喜欢的那种元素可以从你身边的朋友人当中提取出来。
0: 当然就是跟你关系最亲密的人，你肯定是喜欢他身上一些特点的。那是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提炼一下，归纳一下。
1: 对对对，
0: 包括你的爱人，
1: 嗯，
0: 他身上哪些特点是让你觉得说我愿意就是许配终身给他。
1: 你愿意哪种？你喜欢哪种？
0: 嗯，好像还没有遇到。哎，
1: 还没有遇到。
0: 没有。哎，
1: 你睁眼看看吧你
0: 看哪边呢
1: 这边有，刚有个听众他说王静你这人不懂感，刚那个塞纳一直在问你说那你喜欢哪种类型女生呢，他就想让你说你喜欢塞纳。我其实没那样说，我只是觉得说
0: 那我总不能说我喜欢吵的女生了，
1: 大家说我不吵。哎，
0: 等下他又不开心。
1: 谁？
0: 大家说吵但喜欢。
1: 对啊，哎呦，赛王菲来一首暗涌撒。
0: 暗涌你们还没听腻哦，你们开发他唱一个别的粤语歌好不好？
1: 对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最佳损友是很悲伤的歌。
0: 是很悲伤啊，
1: 感觉像是人生必经之路一样，歌词都太走心了。那，
0: 嗯，
1: 果然真诚是必杀技，心理学有说过真诚是人类最高的品质，难怪你看看这么多人喜欢真诚的。
0: 对啊，
1: 因为真诚是很，
0: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觉得真诚对它的可贵，让大家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了。
1: 对，
0: 可能大家现在在遇到你曾经遇到过的那种有那种真诚感的人，你会比较珍惜。
1: 你知道，就是你像我们现在有太多的那种可以暴露在别人面前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朋友圈啊，
0: 嗯，
1: 发个什么抖音、小红书，其实那些都是你美化过了的过程嘛。那你说你真诚吗？
0: 嗯，
1: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在真诚的表达或者是表现自己的那些一切所有，对吧？所以才显得真诚很可贵。
0: 嗯，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喜欢有能力做事很强势
0: 哦
1: 的人。哦，比如说我来做，我帮你，我带你，而不是那种没能力假强势。你怎么还没弄好哦？你快一点哦，你做了我就帮你把下关呐。哦哦，
0: 你说那种
1: 他喜欢就是身体力行的
0: 打嘴炮的嘛，他不喜欢那种嘴炮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就自己亲自来。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0: 有人说真的不能看脸看歌喉，因为我就是这样吃了大亏。
1: 怎么嘞？
0: 多大的亏哦？就他事实上 他跟你营造出的那个人不是同样的样子。
1: 就是说他长得帅，然后唱歌好
0: 听。你当然不可以单纯的从这个人唱歌好听你就说哇我喜欢他我爱他，接下来还要相处的吧。
1: 嗯，但是会有人就会带着这个滤镜跟对方相处啊。
0: 你也不能让你一天24小时都在唱歌吧
1: 还有朋友说快快快看我，我喜欢诚毅这个人偶像。
0: 哦哦哦哦哦，好哦。
1: 下班之前能不能合唱铁血丹心？铁血丹心怎么唱的？
0: 我也不记得歌词。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对对对。
1: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就这首歌，歌词一句都不记得。
1: 而粤语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陌生。
0: 你开发一点新的啦，不要每次都暗涌那几句，学几句啦。
1: 嗯，好。很真诚吧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喜欢身边的哪种类型的人，就他为什么会让你
0: 身上有哪些特质，或者他有哪些行为令你觉得说他是值得被喜欢的呢？嗯，
1: 对，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喜欢那种很放松的人。
0: 哦，
1: 就不紧绷。
0: 嗯，
1: 就有一些是很紧，有一些人是很紧绷的，好像他好像就不够随性吧，
0: 就你觉得他好像时刻都保持着非常的那种心理上的紧张感。
1: 对，
0: 就防备心又特别强。
1: 对，我防备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比如说处处表现，
0: 哦，
1: 处处表演，就这种好像就不够放松吧。
0: 嗯，
1: 虽然他表现出来的那个自己那个状态很好，但是我也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放松一点。
0: 对对，就大家

0: 放松的状态下，其实也会给对方带来一种放松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你时刻保持着那种高度的紧张，其实身边人都察觉得到的。
1: 对，有朋友他说他的朋友拥有入室抢劫般的能力，他的朋友他说很喜欢入室抢劫般的友谊，就是会抢自己的东西，是不是？
0: 哦。
1: 然后他说你们会什么粤语歌就合唱什么粤语歌就好，有好不好？没有
0: 别的，会唱的粤语歌太少了，
1: 很多。
0: 你说一个，
1: 你先说。
0: 我会的比你多啊，所以你说一个，我帮你挑。
1: 我还不会啊。
0: 你说了。
1: 哎呀，不说了。Nice 一美输入数字八，宝宝。
0: 对对对，
1: 输入数字八。嗯。还有朋友他说，娜姐性格凭空想象，有点像《倚天屠龙记》那女的，哪个女的？女主角，《倚天屠龙记》讲啥的我都忘了。金哥像张无忌、苏有朋。
0: 他说的是那个贾静雯吗？
1: 他说 Got Love， 那个女的叫什么？
0: 贾静雯、高圆圆。
1: 啊，我不知道哎，长得是蛮像哦。
0: 赵敏，
1: 像，哎，漂亮。嗯，唱个王菲。
0: 哇，他们提出的要求真的，你无法满足他们，季后风你也不会唱。
1: 哎，对呀、啊，怎么又就是好好聊天，你紧张我们唱歌是？只是说大家喜欢说，
0: 对，
1: 喜欢听
0: 唱歌的人。可能其实真的有很多时候，好像歌声真的比较容易打动人。
1: 就是对于我来说，你像歌声啦，嗯、还有一些什么特别艺术类的技艺，比如说什么、
0: 哦、跳舞、
1: 弹琴、跳舞，
0: 嗯
1: 啊。体育我觉得也算吧，文体不分家吧，毕竟得一双心了。然后就是打球，
0: 哦、
1: 就那种
0: 运动
1: 技，
0: 你就说就
1: 是技术类
0: 某一种技能，他掌握了某一种技能，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你觉得这个技能在他身上有体现出他的光芒。
1: 对，我就觉得说这也太强了吧。
0: 哦、
1: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那个看那个画展，然后就有人在那个画的面前在临摹那个画，在画那个他看到画展临摹那个画，我觉得他太帅了，
0: 画的像不？
1: 哎呀。我们艺术，你怎么能从画的像不像这些、
0: 哦？
1: 那得你咱都从光影开始说起。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好帅的。
0: Okay.
1: 我算是发现了，塞纳只会唱儿歌。
0: 不是他只会唱儿歌，是他很容易把歌唱成儿歌的样子。就像我说的，他唱歌有一种童音感。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我叫这唱的童音感？
0: 哦，那就是极端童音和老年音。
1: 老年音是什么？
0: 刚才这种啊。
1: 有朋友说塞纳老师可以机智歌曲秒杀全场，对啊。
0: 嗯，机智歌后。
1: 下班宝。他说我想知道金哥喜欢什么样的，我帮你问了半天他不讲，是对吧？
0: 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就喜欢比较放松和真诚的。恋人的话，我觉得恋人就比较难去定义喜欢什么样的。嗯，
1: 哎，
0: 对，这个人出现你才知道说他什么东西讨人喜欢，
1: 就是爱情这个东西爱的有时候没缘由，
0: 他本来就比较抽象，所以其实今天大部分人说的其实都是身边的朋友同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很难你去定义一个你未来要喜欢什么样的人。
1: 对对对、嗯、有朋友说唱好心分手啊，然后你们两个把身份对调一下。哎，我以后，哎，上次那个李总让我们开个什么节目来着，相亲节目。
0: 对对
1: 对。哎，以后我就觉得说
0: 好心分手为什么要对调一下。哦，好心分手你说的版本是卢巧音唱粤语，王力宏唱国语。
1: 哦，
0: 嗯，但好心分手本身有粤语版的、
1: 啊。哦，他就有那，哎，我刚刚说什么？哦，
0: 相亲节目。
1: 哦，对，相亲节目，下次我们就跟那个李总申请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 KTV 节目啊。
0: 你说你在唱歌啊？
1: 因为我比较，你又说我偏的又比较老人音和那个儿童音，这样的话，我又老少咸宜，然后你又可以抓住那些没什么那个品味的听歌的人的感受，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可以可以，开嘛，
1: 对吧？咱们就老少咸宜了，行好了，
0: 明天就
1: 开。行，那就这样啊，我们明天就开，今天就这样。今天我们就先走，好吧？祝大家
0: 不要再乱回关键字了。关键我们今天没有西北，对不对？
1: 我
0: 们今天口播当中
1: 有
0: 西北吗？
1: 有西北，有西北，有，你不要乱讲话了。
0: 你播了西
1: 北
0: 吗？
1: 有播了，
0: 没听到啊。
1: 甘青回复西北，然后去
0: 新疆，然后
1: 新
0: 疆就新疆，
1: 内蒙古，
0: 云南就云南。
1: 对对，别说错了。
0: 然后要那个奈斯医美的那个套餐，回复数字八。
1: 对。
0: 然后需要购买益生菌，要补充益生菌的，回复益生菌三个字。
1: 好吧，今天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时。

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键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

0: 好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1: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所以暂时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幸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ey。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96.9，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0: sucks。
1: 头脑的知识。
2: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

0: 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这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1: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00.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8: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奏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sucks.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错。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目。

0: 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顺序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别把我传给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4: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 Just put your paws up, '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云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So are you with me?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莫风的转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7: Uno, dos, tres. It's been a really, really messed up week. 7 days of torture, 7 days of bitter, and my girlfriend went cheated on me. She's a California dime.

strange tattoo。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 Nice 医美与美同行，我是潮台969的Nice 医美的推荐官心宇。那咱们老朋友呢是 Nice 医美啊重磅回归了，夏日换新宠粉福利，痛白卡呢是宠粉卡美美上线，同时呢里面还包括到的是 NASA 超透白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里呢有三个项目哦，可以更好的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呢，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字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入群解锁到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吧。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96.9

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语。那奈斯医美呢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语了。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夏日焕新宠粉福利，超白的一个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还包含到的是一个超透白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是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一下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中，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台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新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丁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层。FM 96.9。
1: Feeling good today.

会轮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We should go to the beach, take it slow. Bahama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儿，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曲共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旧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

0: 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潮台，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岛内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6
3: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首歌，快睡吧。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e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

0: 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为你带来的歌曲《天气先生》，晚间的11: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目前来看，这两天天气还不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初夏的感觉啊？这两天天气都是在30多度左右，而且呢确实比较晒。今天下午还在跟同事打气儿的时候，我说：“你看我忙了两天户外，对不对？户外一结束啊，整个人真的感觉已经黑了2度了啊。”一到了6月份，对不对？每年的夏天，咱们南昌这个天气确实比较变化多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虽然说今天是这样的晴好天气，但是从本周三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这个降雨概率是只增不减啊，90%以上的降雨。而且要提醒各位，因为马上要开始这个高考的时间，对不对？从6月6号到6月9号，所以说不管是家里有这个考生的朋友们呢，还是说准备去迎送考生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观测到的是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将会持续到下周一左右，所以说今年的这个高考估计也是伴有雨水的啊。今天上午正好我们在举办那个爱心护考仪式的启动，在奥体中心那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真的给我感觉还是蛮震撼的。因为确实每年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司机师傅朋友们，他们是这个自发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爱心车的这个企业代表，还有一些这样的司机师傅们。除了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网约车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司机，以及一些这样的自发组成的一些这样的民间的啊，传说当中的啊。民间的车队啊，我记得有看到有一位大哥，他连续参加我们这个高考爱心车队的活动，已经参加了24年了，每年都有这个大哥的身影哈，真的特别温暖。你会发现，如果大家有帮助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提醒一下各位哈，比如说您家真的有这个需要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个高考期间有见到这个车辆上哈贴有那个爱心车队的标识哈，一个这样的特别大的一个车贴啊，还有就是在这个车的左右后视镜啊，左耳朵右耳朵上有绑那个绿丝带的哈，没看错，那个就是我们的爱心标志哈。如果大家这个在平常出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恶劣天气影响哈，有可能哈，当然没，呸，我这嘴比较臭哈，最好不要出现那种情况啊。如果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其他的应急情况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呢，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呢，对不对？这个。

0: 可以来招手示意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贴有爱心车贴标志的车辆的司机师傅们啊，他们会无条件的帮助大家，把大家这个平安准时的这个送到考场。所以说也非常非常感谢啊，在节目当中感谢一下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爱心车的司机朋友们啊，感谢大家，各位辛苦了啊。真的每年到了这个考试季啊，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日子，家里面总归有这个需要考试的小朋友们，对不对？这个比较担心，有的时候呢不光是他们紧张，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哈。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关于高考的时候，我还在问我爹妈他们，我说爸妈你们俩紧张吗？他们状态看上去比我还好很多啊，在他们脸上看不到紧张，在他们脸上我只看到两个字叫做自由。孩子解放了，考完之后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啊。玩笑话是归玩笑话，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印象当中哈，关于高考当中就是准备阶段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哎，当时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家还有点小矛盾，就是我爸妈跟我爷爷奶奶之间的一个矛盾。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在房间学习，然后呢我爷爷奶奶他们有养成习惯嘛，对不对？这个晚上老人家想看看新闻联播呀，看看天气预报啊，爷爷奶奶想看看电视剧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在客厅，老人家可能听力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就会把声音调得大一点。哎，我爸妈我没有注意这方面，反倒是我爸妈注意这方面，后面就跟我爷爷奶奶稍微的起脸争论啊。哎呀，孩子在学习，老人两位啊，你们俩把事儿给我调小一点行不行啊，还打扰孩子学习了啊。我爸当时这样说的，我爷爷说这看电视都不可以，看电视怎么会影响学习吗？这是什么什么的、啊、其实我自己内心是没什么太大感觉的，因为到了高考的阶段，该复习该学习的还是这个按照进程来，但是其实这种东西是没什么太大影响的。但是你会侧面的发现，就是其实蛮多家里面的家人哈，对孩子高考啊，对孩子考试啊这一方面确实蛮注重的。我那段时间真的我感觉哈，尤其是在高考最后冲刺的那段时间，我爸妈天天像巡查一样的从我房间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啊，
1: 在干嘛呀？饿不饿呀？妈妈给你烧点汤喝啊，你子啊，
0: 在干嘛呀？渴不渴呀？爸爸给你泡瓶牛奶喝啊。在干嘛呀？在干嘛？爷爷早点睡了，不打扰你了啊。哎，有的时候嘛，你会被身边的这群氛围所带动，就自己也会不自觉的紧张起来，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可能就跟紧张有关系。人生当中你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阶段，比如说这个第一次考试哈，重要的考试，什么面试啊，公务员考试啊，这个事业单位考试啊，或者这个高考、中考的一些考试啊，人生当中还会面临更多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以后买房子在哪儿啊，对不对？以后我该买什么样的车呀，对不对？以后我这个选择那个选择等等等等。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人体都会有一种情绪，这就是俩字，叫做紧张感啊。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那一次我真的很紧张的那些经历哈，不妨有一些心态比较好的朋友们，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说，我人生当中好像没有什么紧张的时刻，对不对？我是个大心脏选手，碰到事儿我从来不怕事儿啊，什么事儿我都能迎然而上的解决啊。那还有一类朋友呢，跟这位朋友恰恰相反，比如说，哎呦，我心态不好，你平常准备的很好，但是就是考试的时候啊，发挥不出来。这个就是心态可能调整不好，就容易紧张。所以说呢，不管是处于哪个阶段，或者是处于哪些事儿上面，大大小小，多多少少，咱们心里面都会有哎呦一咯噔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啊，那些你非常紧张的时刻，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哪些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些状态哈？比如说哈，第一次回家见丈母娘，你紧不紧张？
1: 这个我的这个好女婿要来了，我要上门看一看是谁啊，看看能不能达到我这个标准哈、啊。千玺，你怎么又是一个人了？怎么感觉又被抛弃了？没抛弃。
0: 哎呀，各位朋友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假哈、啊，它得轮番轮过来。我跟你讲，你们这个留言啊，留到等我那个请年假的时候，你们把这段话跟精灵说啊。这两天精灵在休年假嘛，对不对？这个人生大事儿、啊、哈。房子的事儿，对不对啊，各位朋友们？所以说呢，多多担待一下。等我这个人生大事儿的时候呢，我可能也要请个假，我要请一个比两天还长的假，明天他就回来了啊。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紧张感，人生当中的那些

非常紧张的瞬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刚才不是说了吗，对不对？很多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回想一下第一次，对不对？去丈母娘家，去老丈人家，第一次见到男朋友的爸爸妈妈们，是不是啊？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多多少少你肯定会紧张嘛。那一紧张容易干嘛，各位朋友们？闹笑话呗啊。一紧张就特别容易闹笑话，跟我讲，我跟大家说哈，我还没有经历到那个时候，比人年龄还比较小，刚满十八岁，但是我看过这种时候啊，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那个我哥带我嫂子，现在应该能称呼是准嫂子啊，哥能称呼准嫂子了啊。我哥哥今年十月份准备结婚嘛，然后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嫂子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爷爷奶奶跟我住，跟我爸爸妈妈住，对，所以说呢，这个肯定要带回来见一下外公外婆咯，见一下舅舅舅妈咯，还有我姑姑他们家也住在我们那个小区，所以说经常我们的家庭聚会就会选在我们家哈。然后呢，我嫂子来我家的时候啊，我是肉眼可见的紧张啊，我跟她熟了之后，我才发现啊。我嫂子其实是一种就是特别活力特别外向就特别 happy 的人，生活当中啊，只要你跟他熟了之后啊，他是特别活力特别外向特别 happy 的人，但是到我们家之后呢，就俩字儿是什么呢？拘谨啊。小胡吃这个吗？不吃。叔叔阿姨吃这个吗？谢谢叔叔阿姨，不吃不吃。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小胡啊，吃这个吗？不吃不吃。奶奶啊，不不吃不不吃不不吃不吃不吃啊。特别紧张，知道吗？就是谁跟他搭话，他都表现了一种拒绝。但是呢，他又觉得拒绝不好意思。后面呢，他就说：“那个，那个阿姨在做饭哈、哦，那我帮忙去做饭好了。阿姨，那个，我洗饭，你刷碗啊，这样子啊，话都不会说了。真的是这样子，人一紧张的时候，特别容易这样子，就话都不会说了。我嫂子当地，他当时都不会讲平江话了，就是平江话、普通话来回倒饬。”方言系统完全紊乱，后面我哥就安慰他，哎呀，没什么好紧张的，别紧张啊，我们就吃个家常便饭，对不对？后面直到发现我在哈、啊、我还跟我嫂子差不多算是同龄人，就他比我大个几岁，有点话题聊，聊着聊着就会发现紧张感就会慢慢打消掉，对不对？人嘛，对不对，在面临人生当中这种事儿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紧张的情绪。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经历过的那些比较紧张的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第一条互动，有朋友他说每年体检的时候要紧张很久，这个是特别有这个共情感的哈。为了避免这个事儿发生呢，但是不要效仿我，各位朋友们啊，我个人觉得我的身体状态就是可能就是及格线左右哈，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去体检。因为我大家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生物钟比较紊乱啊，看踢足球啊，又是吃夜宵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睡得比较晚，熬夜是特别容易出现身体上的问题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掉头发啊，所以我就不敢去做体检。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体检是刚入职的时候，我们单位的做那个体检，哎呀，我看到那个报告的时候啊。我真的还是蛮紧张的，人生当中嘛，第一次这个第一次体检，第一次马上工作了嘛，什么叫第一次工作？然后就看那个报告，哎，这个指标有点不对，哎呦，这个指标好像也有点不对，哎，这个怎么是个红色的，是不是也不对？然后我就非常非常忐忑，当时我就想给那个医生看，医生说你这几个红正常，小朋友啊，少熬夜啊，二十来的小伙都有什么问题啊？真是的，医生说这种话其实给我有点自信哈、啊。我还记得有一次非常紧张，也是在看病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容易闹笑话。这个事儿我惦记到现在，惦记了有四五年左右的时间。不是长智齿，对不对？长智齿你要去拔牙，拔牙我去那个口腔医院做完检查之后呢，医生给我的判断是这样子。当时我觉得也多多少少怪那个医生一点哈、啊，我是被吓坏了。当时医生拿那个我那个牙齿拍完那个照之后啊，然后呢就说，你这几颗智齿啊。长得不行，小伙子，你这几个智齿长得确实不行啊，两颗横着长，一颗竖着长，拔的话也不是不能拔，可以拔，但是你拔之前呢，你要签一个风险书。当时我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知道吧？我说啊，我说拔个牙这么危险啊？他说，
有概率啊，

但是概率很小，因为你这两个组成智齿长得不是特别好，那我劝你还是签一个这个风险书。我当时，我真的，各位朋友们哈，我当时听完医生说，然后拿那个风险书，他准备让我签字的时候，我大脑在恍惚，我说不会吧，我拔个智齿没有这么影响吧啊？第二时间我的想法是什么？打电话给我爸妈哈，声音略带颤抖啊，心情比较紧张。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手心都出汗。我说爸，我不想拔牙了。我说医生让我签一个风险书。我说我有点不敢。我爸当时也不知道这些事儿，知道吗？哎呀呀呀呀，这么严重啊！拔个牙这么严重啊？那你想拔吗？我说我有点不敢拔。那下次去拔吧啊！于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去拔我那几颗这个有的时候时而隐隐作痛的智齿。后面我问了一圈身边的人，很正常呀，谁拔智齿不要签这个呀？真是的啊！后面我才知道，就是其实。要有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本人签字的。但是当时没经历过嘛，当时刚入社会，不知道拔个智齿给我吓坏了，特别紧张当时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吧，生活当中那些令你非常非常紧张的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单位第一次的这个入职体检呢，很多朋友们每年都会经历哈，或者是每年要体检的时候要看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面难免会咯噔一下。再比如说人生大事的一些时候，第一次见丈母娘，对不对？第一次回家见到你这个未来的家人，还有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考试，或者是哎，对不对？你比如说跟约好的另外一半还没有成为你另外一半的时候啊，两个人可能要去约会，对不对？这种心里面的紧张感啊，它是分很多层次的，有的是对这种事儿的不知所措，有的是对这个结果的害怕面对，那么还有的是对这个当中既害怕又期待的感觉啊，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紧张瞬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接下来呢，来到17:27，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参与互动。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徐良中国风的一首代表作品，叫做《那时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潮台969成功992的潮派晚餐。听歌曲，徐良《那时雨》。

自于汤令山的歌曲《玻璃》，1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来自于汤令山的歌曲《玻璃》，1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这首歌是汤令山在520当天发行的一首歌曲，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爱情的追求和美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听情歌的时候，自己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有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在面临爱情当中，你也会出现紧张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人生当中经历的一些紧张瞬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刚才有个朋友他说，觉得结婚当天自己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呢结完婚之后呢，感觉这种亲情啊久久不能平复，又期待又紧张，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害怕，害怕承担以后的这个相关的内容，然后呢会觉得对于这个家庭的重担啊，自己好像真的压在肩上了。很多人好像对于这个结婚当天的回味感是真的满满的，我觉得这个还蛮有仪式感。因为前两天我正好有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在发那个朋友圈，说哇过得好快哦，已经结婚一周年了，哇过得好快哦，这个小宝宝马上就要诞生了哈。就大家可能会去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瞬间，虽然可能也有紧张，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事儿面临完之后呢，自己真的是如释重负的感觉哈，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分享一下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曾经面对到的紧张的瞬间。比如说出门演出，对不对？人生当中你登台的机会大家应该都印象比较深刻哈。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被老师点名上台你表演一下，或者是老师点名上台来做个题，是不是啊？欢迎各位来留言吧。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说，他说哎呦考试紧张倒真的还有。自己本来就是那种考试不是特别这个应付型的选手，就是考试的时候呢，这个有一点点紧张感，尤其是考驾照的科二科三的时候特别紧张。他说考试前一晚都失眠了，真的是比参加高考都紧张。可能是我不怕书面纸质考试，我怕

就是手电子手表那种类型的东西啊，如果我真的有那种就可以测心率的哈，我跟你讲，我当时考科目三的时候巨紧张，我上车之前我紧张的，我跟你讲，我脚都在发抖，我在硬生生的控制住我的脚，我说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别抖，就是身体上会发出那种信号，然后就深呼吸啊，我坐在车上，我明显的感觉得到，我说整个人就是一根弦儿啊，脑袋绷成一根弦哈。当时我记得当天早上考试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哈，因为这个第二天早上有事儿考试，头天晚上特别容易失眠。我到考场旁边的便利店，我邦邦喝了两罐红牛。喝完之后呢，我就感觉马上上考场了嘛，这好紧张，真的非常非常紧张。所以说呢，就是你像我们这种实践操作类不是特别厉害的选手哈，那就是面临各种各样的大考小考，非常非常紧张哈。嗯，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儿子啊，刚才听完我们的互动之后呢，他说我儿子第一次在国旗下当着全校师生演讲的时候，当时上台之前没感觉多紧张，但是上台之后看着台下这么多的老师跟这个同学们，哎呦，紧张感都特别油然而生哈。当时呢，他说同学告诉他说声音都在打颤，手都在打抖啊。这是正常的，每个人你面临这种大场合的时候，谁能不紧张，对不对？让你上台，比如说现在我就举个小例子，大家比如说你们公司每年年会的时候，领导或者是老板说那个小胡啊、小李啊，上台表演个节目哈、啊，谁不紧张是不是？都是有紧张的时候哈、啊。还有朋友他说，我记得第一次去旅游那个玩蹦极的时候。真的啊，当时是又紧张又想玩，因为我呢就是没有体验过蹦极，所以说呢我就想去玩一下。但是呢，当我真的你站上那个台的时候啊，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哈、啊！看那么高的一个楼哈、啊，特别特别害怕。然后呢，教练就跟我说，我数到一之后哈、啊，我们就下去了哈、啊。当时是真的很紧张的，然后呢，紧张到大脑一片空白，就突然一下子，哎，教练就把我弄下去了啊。下去之后真的是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呢到底儿的时候呢听到了风声，那一次真的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没有玩过这种刺激类的活动哈。提醒一下，咱有这个相关的疾病咱千万不能碰啊。蹦极这种东西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尝试过的哈。我觉得我其实胆儿算是比较小，然后呢我是那种玩过山车我都特别容易紧张的人啊。目前来讲，我觉得这种算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这种游乐项目，我是都不敢尝试的，因为我觉得，哎，太害怕了，不行不行不行啊！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面临这种紧张的时刻的时候，真的有那种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生理反应哈。有朋友他说我考试一点都不紧张，驾照次次一次性过，驾照次次是什么意思呢？你还考过几次驾照啊？哦，有可能是科一、科二、科三、科四都是一次过哈。实操比纸质更擅长。查高考成绩的时候，我都没紧张，就上台主持节目前半分钟紧张，半分钟过后就不紧张，那很好啊。哎，这是我们老听众哎，找时间过来跟我一块做期节目算了啊。反正我一个人做也是做，对不对？邀请大家来跟我一块做节目啊。我就喜欢这种朋友，就是不会有胆怯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可能也会有紧张，对不对？紧张完，你可能这个情绪哈、啊、会马上的消退掉，因为你适应了这个环境之后。你就很快的能够融入进去，你就不会紧张。你像这个朋友半分钟左右啊，我记得很清楚。如果大家这个是老听众的话，当时我们的这个城市潮我听，我记得当时我是在乔克跟静静那儿实习，第一次那个，哎呦，我也是特别紧张，第一次做节目嘛，当时也是很小哈、啊，一晃神都五六年了啊，五六年前。然后呢，在另外一个直播间那个时候，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哎呀，我也很紧张，不会说话，真的完全不会说话。学这个，我们是学这个东西的，我都不会说话。推话筒的时候真的是紧张哈，不知道怎么控制。所以说呢，人生当中在体验这些第一次开始这个正式工作啊，我尤其是在话筒前工作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紧张啊。真的假的？我当真了哈。昨天晚上咋样？啊，明天晚上咋样？明天精灵回来呀，最主要的是。你这样，你这样，等我下次请年假的时候，我跟你商量一下，然后呢让精灵过来邀请你当嘉宾，真的是可以的。大家没听早高峰节目吗？潮北早餐有的时候弹幕的时候就会请嘉宾啊，我们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就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过来当我们的嘉宾哈。有朋友他说在参加中考前一天的晚上自己特别紧张，都没有睡好觉，心里非常没有把握，还好转天到了考场拿到试卷之后，发现大多数都是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这才松了一口气啊。这次经历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只要你这个你碰到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

0: 你当时的这个状态哈。我跟这个朋友是完全相反的，我是刚考前不紧张，一发卷紧张了。哎呀，怎么这么多不会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儿子考研出分的时候我非常紧张，还好分还不错。那当然了，对不对？我们是旺旺电台，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呢这个有一个这样的神奇的魔法在，就是如果说大家在听我们的这个969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运气都会特别好啊，考试查分也会特别棒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不是我们吹牛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那个在象湖举办的那个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我们昨天在群里面，哎，我们同事他说，你知道吗？就是上次那个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好像招募了蛮多朋友的，足足有招募1000多组吧。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那个抽奖环节，抽奖环节抽那个大奖，你知道吗？足足总共有1400组。然后呢，最后是我们平台当中报名的，好像有个几百组的朋友通过969哈。最后那个大奖就是我们969的听众中的，你想想看，1/1400啊，中奖了。你看看我们这个运气真的是还可以的啊，这是好消息哈、啊。其他人这个找平台抽礼物都很难抽到，我们这儿一抽一个准儿啊。而且这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这个抽奖中奖的概率确实还蛮高，蛮多朋友在我们这儿都拿奖了，是不是？希望各位吧，因为六月份确实有蛮多重要的考试，中高考在即，是不是？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希望各位都能不紧张啊，超常发挥，金榜题名。有的时候呢，对于一些这种考试型的选手来讲的话，他真的心态往往比他的发挥还重要。只要你心态平稳了，那这个10有8/9考试都不会出错啊，对不对？紧张他有的时候呢，真的能够打垮一些东西。当然呢，你克服紧张之后，你也会发现自己就能把这个问题给击倒啊。有朋友他说，我给同事培训的时候突然紧张到脑袋空白，没有尝试过，没有经历过，领导让你给同事培训，但是相信你能力的时候啊，那个小张啊，去培训一下啊。OK， 没有问题啊。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哎，我要讲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就会紧张，不知道怎么讲。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瞬间，比如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开会的时候，领导说那个谁，最近表现不错，上台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很好啊，来上台讲，就这样子的，没有任何的准备，突然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这么多人，这么多熟悉的同事之前，你要去说点什么，或者讲点什么，或者让你传授一些什么心得，这真不是一概的哈，真不是一帮人能够做到的哈，这个就是锻炼你心态的时候。好在其实大家生活当中，我觉得心态都还不错哈，你一般听我们节目都会觉得你心态还可以哈。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经历过的那些紧张时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比如说第一次见丈母娘，没有人今天分享关于第一次见丈母娘的事吗？真的没有吗？你第一次见丈母娘你不紧张？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你不紧张啊、嗯？你跟你现在未来跟你现在老公老婆，比如说这个要回家的时候你不紧张，对不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些紧张的瞬间。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陶喆的一首歌曲啊，22晚间的17: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派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晚上好，我是千玺。我刚说完紧张，我刚说完，我说第一次你可能带男朋友女朋友回家见自己家人的时候可能紧张，有朋友他就说，千玺，请问你是在请教经验吗？上哪儿理解的这种话呀，真是看破不说破嘛。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那些紧张的瞬间，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因为马上到高考了，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尤其是这个当家长的呀，还有这个孩子本身，他可能都会有一点紧张感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人生当中经历过的一些紧张的时刻。我是打个比方啊，只是 for example， 比如说你这个带另外一半回家见人的时候，那比如说哈，你这个即将要准备考试的时候，那再比如说你要准备约会的时候，打个比方啊，晓得啊，这些事儿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紧张啊，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别想套我话，我套不着啊。大家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留言。那么来到17:50，我们还有一些好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都要在节目当中来展现一下，对不对？很多人这个马上到了暑假，高考完，对不对？很多人这个暑假高考完的第一件事干嘛呢？就是放松一下自己，出去旅游，出去走一走。爸妈，我考试考完了啊，那个我这个能出去玩了吧？可劲儿玩，可劲儿去啊！去去去去去，快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去啊！爸妈一分钟都不想让你在家待哈。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暑期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旅游线路，因为在上节。

目之前还看到有朋友在问，他说：“哎呀，今年暑假有没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可以来推荐一下，我们有哪些旅游的好去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推荐时间。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哎，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是内蒙古的双飞五天时间的这个出游攻略哈、啊，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我们包含往返的机票，五天的价格是3380元。然后呢，核心景点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的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的火山。美食方面呢，有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特色住宿方面，有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三晚的携程四钻酒店，专享福利价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3280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内蒙古团哈。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天天都有团。然后呢，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你说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五天时间足够了哈，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个内蒙团。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这个路线的详情。另外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团呢，还接受常规团、精品团、私人定制团、小包团，多款路线可选择，还可以单独订机票哦。发现这些口播有点考验主持人的这个基本功哈，我们都可以练上一嘴这个快嘴了哈。反正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的话，我觉得为什么要提这个一嘴呢？因为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话，其实找旅行社订机票价格会更划算。去内蒙古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机票啊。我们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现在就是五天时间玩，包了机票，包了你的这个吃住行，3380。如果感兴趣，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条旅游线路。那么除了内蒙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精品的旅游线路值得推荐。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云南团哈，来到我们的云南，对不对？去看一看昆明、丽江、洱海，还有很多人这个比较心心念念向往的玉龙雪山。我们在这个夏天啊，大家也可以去理解一下，我们这趟云南团是避暑之行啊。其实这云南真的天气特别好。我们这一次呢，为大家推出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5晚的轻奢纯玩之旅，慢享惬意时光，旅行满满的氛围感。听友的专属价格也是哈比较划算，6天时间的云南之行35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34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哈，我们所有的行程都是包含机票的，各位家人们啊，包含机票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你6天时间所有的吃住行在云南的这些东西啊，只要3480元，而且我们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团的一个规模，全程住宿的是4段的高端酒店，在大理当天我们还会升级一晚海景酒店的海景房给到你，推开窗你就能够看到洱海，而且呢还有一些非常精华的景点，大家比较熟悉的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有洱海打卡的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特色的滇味美食轮番享用，情侣、家庭、朋友都适合，常规团、精品团、小包团、私人定制团均可，可以天天发团，进群还可以抽红包领奖。这一段就是考验基本功的时候啊，3580，两人同行减100块，3480元，可以来报名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火热报名当中的我们这个云南团，关键词就是云南两个字，进群来了解一下。最后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哈可玩性比较高的一条旅游线路，我们的新疆团也在招募过程当中。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啊。给大家说哈，这个节目效果啊，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打造的是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8天时间带你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豪迈和壮阔。那么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有雪山、有草原、还有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草原到森林到雪山的视觉盛宴。提到新疆，你能想到的景点我们都会在这趟旅程当中帮大家去一一实现。比如说哈，这个纳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赛里木湖的环湖旅拍、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以及万亩的薰衣草花海。那么在8天时间足够让大家去解锁跟游玩一下，全程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的大巴，包含往返机票，包含

门票包含导游，包含保险，一价全含6699元报名参加啊。出发的日期其实现在来讲其实算蛮近的了，6月11号和6月20号这两个班期，两个班期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新疆团。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对我们刚才以上所介绍的这些旅游线路感兴趣的话，那么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新疆团的关键词非常简单，新疆、内蒙古还有云南，回复这三个关键词进群来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这些旅游团，来进群解锁了解就可以了啊。到了暑假嘛，对不对？正是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你像我们挑选的这几条旅游线路，我觉得其实规格都还可以，因为不是这个去比较这个热闹的地方啊，去的都是我觉得还是蛮能够就是深刻的走进去玩的地方。回复关键词新疆、内蒙古或者是云南，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现在正在这的新疆之行，夏天一定要去新疆。新疆其实天气真的特别好。我有一个朋友在乌鲁木齐工作哈，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被当地的这个美食啊、美景啊滋养的特别特别的棒啊。认识他之前120斤啊，去了新疆之后目前体重160。新疆的美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哈。我们这趟行程是超火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哈，8天时间带你走进新疆，一站式来打卡一下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当然，你提到新疆，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3秒钟告诉我，3、2、1是什么啊？独库公路，对，这是季节性啊，限定时间开放的这条公路啊，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所以说，我们这次去新疆绝对不会错过这一段最美的风景哈。还有这个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一些景点：那拉提草原、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赛里木湖。萨美尼老师经常提到的这个赛里木湖哈，我们有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还有非常多的著名景点：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等等等等。住宿方面，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吃这方面，大盘鸡、烤羊肉串、手抓饭，全都是当地特色。你去120去160回来啊。8天时间啊，带大家来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包含了哪些东西呢？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还有当地所有的吃住行都会包含在那8天时间的价格哈，6699元。给他说的比较清楚哈，6699，班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还有是这个10来天左右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来报名，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你就可以获得详情的行程，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到大美新疆啊，欢迎您啊。最后呢，是我们的西北的环线哈。每个人其实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它确实有点不一样。有的朋友他可能愿意出远门，有的朋友呢他愿意这个就近啊玩。那么其实西北的话，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其实比较清晰的是甘肃敦煌啊，这个可以看到敦煌的壁画，还有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提到青海，我脑海当中的关键词就是这些哈。我们这次是一条环线之旅，所以说去的地方比较多。那么去的地方多的话，它其实看到的景点同样也会比较多。我们这个环线呢，带大家一块去解锁一下盐湖、沙漠、丹霞、草原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一趟环线之旅其实我觉得还是算是比较物美价廉的，因为一趟行程你可以领略不同地点啊，这个不同维度的相关的一些景点啊。这趟行程的名称叫做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团，现在的报名价格是4780元每人，两人同行是减100块，4680元，带大家来走一次咱们的甘青大环线。全程同样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住宿方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住宿都还蛮好的啊。出去玩其实住是非常重要的，吃之外啊，就是住比较重要。我们是入住的全程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住的都非常舒服，环境也比较舒适，而且长途行车的话也能够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机，还有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就建议这个行程还比较好啊，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骑马、射箭等等等等一些相关的景点都一次性玩到爽。另外的话，在甘青最火的一些景点都会一次性带大家去打卡，有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还有月牙泉、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全程专属旅游管家，跟着路线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感直接拉满，不用做攻略，不用订车订房，轻松圆梦大西北。哎，
这口气差点没。

0: 顺过来哈，价格4580，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西北之行欢迎各位来咨询了解。同样的话，我们的所有的旅行的线路呢，也支持大家单订机票哈。比如说你想自由行，就可以来直接单订机票，旅行社订机票，主打一个字儿啊，一个词儿，划算便宜。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来解锁。目前的话，关键词就是这几条啊，西北、云南、内蒙古，还有我们的新疆。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这四条旅游线路，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不是说进群就报名啊，进群之后有我们的专属的旅游的这个顾问，大家可以来进行咨询。比如说去哪玩啊，有哪些好吃的呀，哎，感兴趣，那我就报名啊。这个是比较体贴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就可以了。18:16，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点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奈斯伊美。到了夏天，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皮肤的状态的问题。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好好的得关注一下自己的皮肤状态。我是这两天哈，今天刚那个早上忙完活动之后，我照了一下镜子，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我看着看着，我发现一个问题，看着看着我就发现，哎呦，我好像真的皮肤状态有变差，不像我以前那样的清爽帅气。看前面的帅哥，他清爽又帅气。我们这趟奈斯伊美，不是啊，我们这张奈斯伊美的透白宠粉卡，各位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哈，重磅回归。它里面包含的一些项目，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那么这几项呢，都是夏季比较需要的护肤爆品。这三项目可以做到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能够做到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现在入群专享价格398，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我们只有进群之后才有这个专享的价格。所以说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当中回复关键词数字8进群，才可以解锁我们现在的福利。另外的话，我们的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项目会在群里面来进行介绍。如果说感兴趣或者是喜欢了解的朋友们呢，我们进群之后都有这个专享的福利价格。喜欢的朋友们，那就回复数字8来进群了解我们现在的这条旅游线路就可以了啊，还有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数字8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的奈斯伊美的相关活动就可以了啊。18:18了，各位朋友们，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陈奕迅的一首歌曲叫做《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0: 生活的仪式感。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陈小春的歌曲0932，晚间的是8: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今天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那些紧张的时刻，因为其实马上到了高考了，不管是身边的这个有备考的考生啊，还是说这个家里面有考生的朋友们啊，作为家长来讲的话，那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紧张的感觉。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六月份啊，天越来越热，尤其是这个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一些这个紧张的一些瞬间，比如说哈，我再强调一遍，比如说不是取经啊。比如说大家这个回家要见丈母娘，对不对？带另外一半回家的时候呢，你会不会紧张呢？你的另外一半会不会紧张呢？再比如说啊，你这个跟人家出去约会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呢？是不是啊？还有比如说大家有的演出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第一次登台演出，大学的时候啊，文艺汇演，老师叫我上台演出；高中的时候，文艺汇演，老师叫我上台演出；初中的时候，文艺汇演，老师还叫我上台演出啊。有一些这样登台的机会的时候，是不是多少有点紧张的程度，对不对？那么有可能哈，紧张要不就克服紧张之后一点事儿没有，克服不了紧张全是笑话啊。因为这个紧张闹的笑话真的是比比皆是，是不是？欢迎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分享一下那个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的那些紧张的时刻，那一次你紧张到什么程度啊，是克服了紧张呢，还是这个闹了笑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终于有人说了这个见爸妈的时候了啊。刚才特别闹了个笑话，有朋友他说这个千玺，你问我们这个是不是要向我们吸取一取经验呢，取取经什么呢，我说不可能啊。这个朋友他说，我第一次上门拜见对象父母的时候，头天夜里辗转失眠，登门问好时嗓音发颤，坐在沙发手脚无处安放，长辈递来瓜果慌忙起身去接，哎，还蛮押韵啊。就自己的一举一动啊，都透露着小心翼翼，全程后背源源不断的往外冒冷汗。吃饭的时候闹了个笑话，这个就是我对象他爸妈做的饭菜特别可口，特别丰盛，然后呢我平常吃饭确实饭量比较大，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在他们家吃的比较多，吃了一碗之后我说，阿姨我吃饱了，阿姨做的饭特别可口，特别好吃啊，但是我吃饱了阿姨啊。然后呢对象就直接戳我这个脊骨，戳我这个后脊梁骨，你平常吃饭在外面你可吃两三碗，在我们家你就吃一碗啊。我个人觉得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啊，你越不能机警，你越不能紧张啊，就好想吃就吃啊，阿姨做的特别棒，烧的不错啊，阿姨我还想再吃一碗可以吗？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对方的父母来讲，你能认可他的厨艺那是一种好事儿啊。哦哟，小伙子不错啊，可以啊，就证明我烧的饭菜你很合胃口，有品味啊。千万不能说阿姨我吃饱了哈。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出现的一个事儿哈。我第一次去我对象家吃完饭之后，我要不要帮他们打扫卫生呢？阿姨我来帮您洗碗啊，阿姨我来帮您打扫，一般的人别，但是这句话你得提啊，这种话你可得说哈，你不能吃完饭之后你像个大爷一样你就坐在那儿啥事儿也不管，那是不可以的哈，那该做的事儿咱们还得做啊。有朋友他说我儿子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他说比较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儿子没有准备好，然后呢盯着试卷的时候呢感觉没准备好，考试考得比较杂，考完之后啊等待成绩的时候呢就有点紧张，虽然是周考考试啊，但是呢我也会跟他一块紧张，因为他比较在意成绩，小孩嘛，对不对？还是比较在意这个比如说这个身边朋友啊同学啊，还有希望老师能够考得很好，小明同学鼓掌啊，今年小明同学考得特别好，就是对这种成绩还是比较在意的。

回来跟我讲，他说妈我没有发挥好，然后呢这个等待成绩的时候会比较紧张，但最后成绩还不错哈，能接受哈，就能接受的范围，虽然说看上去比较紧张，但是呢我呢也跟他捏了一把汗啊。哎，这个朋友这个经历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啊。他说我小时候第一次上台竞选班干部的时候，站在讲台边双腿发软，原本背熟的竞选台词全数遗忘，支支吾吾说不出完整的句子，脸颊发烫，这个满头大汗，站在原地窘迫许久，草草结束竞选，慌忙跑下台。大家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你要竞选班干部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可能自己讲的话有点紧张，磕磕巴巴，对不对？我大学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哎，当时我们是这个学这个专业嘛，我们学校广播站招人啊，我倒还没那么紧张，但是当时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就磕磕巴巴念了几个字儿。哎呦，当时我觉得完了啊，应该是选不上我了。哎，后面没想到选上了哈，选上理由也特别奇葩，小伙子心态不错啊，来我们广播站可以，业务急需培养，所以说呢，我们把他选过来，培养培养他业务能力。哎，承认了我的心态，但是没有承认我的业务水平啊。有朋友他说哈，他说我觉得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哈，因为刚考完驾照不久嘛，我经历过这个瞬间啊，我鄙人呢这个当时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我说当时考完驾照特别开心，那提完车上车准备开车的时候呢，真特别紧张。我觉得当时我买完车之后，我是怎么从 4S 店开回去的呢？我是叫代驾给我开回去的。然后呢很紧张，真特别紧张，没开过车哈，第一次接触这个玩意儿哈。这朋友他说，当时我第一次开车上路哈，手握方向盘，紧盯着前后车辆，不敢变道，也不敢开特别快哈，全程都是神经紧绷的。顺利到家之后呢，整个人真的是长长的呼了一口气儿哈。所以说我没有经历过大家那个第一次开车回家是怎么样的，我直接叫代驾啊。这个有的，但是第一次开车确实很紧张。我觉得当时那个停车，我停在那个地面，我们小区那个地面那个位置，我当时第一次开车，我的这个行驶的距离哈，就是从车库的这一边开到车库的另外一边，只有5米啊。然后呢，在原地练了好几圈那个怎么停车啊，也特别好玩啊。总有一些这样的紧张时刻，但是克服之后你会发现还好。对，克服之后没什么太大问题哈。有朋友他说，我第一次相亲见面的时候，那确实比较紧张，因为没经历过嘛，对不对？没有经历过相亲啊，是我那个我妈叫我去相亲的，第一次初次碰面，提前做足了心理建设，见面瞬间就局促不安，没经历过，不知道聊什么，俩人也没什么话说啊，俩人都比较内向，他说啊，俩人比较内向，没什么话聊啊，就是来回踱步。手心冒汗，哎，你挺好的，哎，挺好，挺好的，家里挺好的，哎，挺好，挺好的啊，哎，都好，都好，都好。第二句话就没有了，来回就只有这些话说啊。没有经历过相亲的我在这儿，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相亲就是会比较尴尬，真的会比较尴尬，完全不认识的俩人，你让他能聊出什么东西来？我说实话哈，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如说跟陌生人搭话聊天，他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天赋在啊，有这方面的社交能力在，谁都能够聊两句。但是你像我这种人，我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跟谁有的时候聊天确实比较拘谨啊，我这个只会那挺好挺好，就这样就搪塞过去了哈。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这个我呢幼儿园的时候被我朋友啊，被我们家小朋友哈、邀请上台表演亲子游戏的时候，有点紧张啊。我陪着孩子登台，但是呢，忽然非常紧张的会忘记一些动作，然后呢就草草了事的结束了这个节目。会觉得有一点对不起自己家小朋友，因为他准备的很好，但是我呢目光一直不敢瞟台下观众，所以说呢，当时我觉得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害怕孩子的表现也不好啊，自己表现不好。紧张，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还好吧。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好像对紧张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小朋友只有我要不要说呀，我要说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出来蛮多小朋友他没有紧张的这种感觉，他就是上台表演啊，爸爸妈妈跟我一块上来。

玩，不会有紧张，反倒是你自己发挥的不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如果各位想参与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哈，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那么在最下框有个对话框，你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关于紧张的那些时刻，其实归根结底哈，我觉得好像每年到了这个有一些考试周啊考试月的时候，尤其是自己是参赛选手的状况之下，多少都会有点紧张。马上不就眼瞅着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是不是？生活当中啊，或者身边有一些准备高考的考生朋友们，或者身边有一些家长朋友们，他们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样的，心情的，比如说紧张的心态的。但是没关系哈，克服紧张本来就是一种能力哈。也希望各位吧，尤其是身边或者家里面有这个需要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咱能够克服紧张的心态，好好发挥哈。我是那种有容易紧张的选手，但是我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准备的充分了，没什么好紧张的。紧张的事儿多了去了，各位朋友们，有的时候呢，克服紧张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事儿特别简单哈。我可能就需要半分钟来适应，适应完之后，深呼吸一口，自信洒脱的表现，特别棒啊。好了，来到18:48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好玩的地方要给大家推荐跟介绍一下，对不对？如果说啊，你这个暑期啊，高考完了，对不对？我们就有正当的理由跟爸妈说，爸妈，我出去玩了啊，是不是？咱就可以出去好好玩一下。当然，很多这个工作的朋友们，趁着暑假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啊。每年很多人都有这种，就是一年嘛，总有这个仪式感的时候，就是我得出去玩一下，我得去见一见世面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我们这次其实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哈，我们这次是5天时间的内蒙古双飞之旅，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我们这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价格只需要3380元。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之前经理也说，他说身边有的朋友他比如说去哪玩，价格可能会比我们这个更低，但是呢仔细一问发现不包含往返机票啊，就是你这个来回去的路程上的价格我们是不包含的。但是呢我们所有的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哈，我们现在报名的所有的旅游线路它是包含机票，现在所有的旅游线路它都是机票往返。你想想看，包含机票南昌直飞价格现在也只要3380元。有哪些核心景点呢？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哈，比如说这个蒙古族哈，咱们这个牧场能够看到的草原策马草原的这个表演，还有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内蒙的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的风味，还有特色住宿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3晚携程3钻酒店，价格非常惊喜，3380元每人。哎，两人同行还可以有优惠哈，减100块钱，3280啊。价格我觉得算是比较合适跟划算的，32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5天时间的内蒙团哈，可以暂时的放下忙碌，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把时间留给我们自己可以享受的风景当中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这趟内蒙之行的相关体验。常规团、精品小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单独订机票，价格就是3280，两人同行的价格减100块钱，3280啊。名额有限，我们的这个出发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我们的旅游路线的详情了哈。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有很多哈，除了这条内蒙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还有我们的西北环线。那么大家感兴趣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然后呢可以在群里面来做详情的咨询，比如说你把这个具体的行程发给我，我看感不感兴趣啊，来进群了解哈。如果说你不感兴趣，但是你想去这个地方玩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所有的旅游线路它都支持单独订机票，也就是说你可以这个自己去那玩，然后呢也可以单独的订机票，因为其实你找旅行社订机票的话更划算一点哈。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旅游线路，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西北、新疆、内蒙古和云南。

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哈。当然很多朋友说夏天来了，我不是特别想动啊，我可能就想待在南昌啊，也可以，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一个好去处要推荐给各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皮肤看得稍微重一点，尤其是你像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其实做好皮肤的相关保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很多人都说你这个皮肤状态哈，能够看出来你这个人老的程度哈，每个人都想自己能够稍微的看上去青春一点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夏天咱们老朋友奈斯伊美的回归啊，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重磅回归的福利，我们夏日的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这张卡当中呢包含了三项可以体验的东西，有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全部都是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那么这三个项目可以做到更好的深层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夏日的所有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入群可以享受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来解锁。一定要记住哈，各位朋友们，进群你才可以解锁到这个价格。怎么来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回复一个数字8，就可以进入我们奈斯伊美的这个福利群当中，然后呢大家来咨询了解我们这张焕白啊，这个夏季的透白宠粉卡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也等待大家来一一解锁，比如说有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奈斯伊美的其他项目，进群有福利价格可以购买。另外我们的群当中呢还有不定时的红包发放的活动，大家可以来进群拼拼手气啊，抢抢红包，手气最佳还可以获得奈斯伊美所提供给各位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啊，这个福利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回复关键词数字8，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8:54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钟来陪伴您的开车下光啊，开车下班路啊。对不起，我也有点紧张了哈。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5点钟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明天晚上5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下班路陪你聊天啊，听歌，听听看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开车的下班时光。有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很快，是不是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魏晨的歌曲《分身情人》，非常具有代表作的一首歌哈。那么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是千玺，明天晚上5点钟继续不见不散，拜拜，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9969常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

0: 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叫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着各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969 潮台 96.9

0: 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I let my phone ring by my side， 却早已开动出发。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情教育生欢喜气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朝台969。朝台969。

0: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

0: 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落后的转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0: 是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one 潮台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之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和万寿屋，这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

0: 九里，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里
0: FM 96.9

0: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记忆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语汇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柠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语汇偷心性的人。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1: FM 96.9，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0: 吗？
1: 吗啡没问题的，吗啡完全没问题。
2: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吗啡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2: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2: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2: 潮台969，潮音乐。
3: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FM 96.9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木柱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你干什么去呀？
1: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

0: 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 96.9。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跟你说，我昨天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
1: 怎么了？你说。
0: 昨天就是因为我有去运动之后呢，我就想说膝盖运动完之后，现在大家这种天气，尤其是大家就会用那种冰喷的那种喷剂，在膝盖那边喷一喷，就让它有一种凉掉的感觉。
1: 这样，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啊？
0: 它就是舒缓你当时的那个运动完之后那个膝盖的感觉。然后呢，我就顺手就从我那个桌上拿了一个东西喷了一下之后，我就想说，好，冰冰凉凉的呀，也蛮舒服的。然后就想好，然后过一会儿之后就觉得说，嗯。为什么这个冰喷的味道跟我上次喷的不一样啊？
1: 所以你喷，
0: 然后我就回头去看，我喷了一个就是给那个家里的一些床铺沙发除螨的除螨喷雾，喷在了我的右膝盖上。
1: 你右膝盖就会，你右膝盖就会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的螨虫，螨虫界都传开了，
0: 就很荒谬。后来喷完之后，真的自己坐在那边哭笑不得呀。
1: 哦，那要洗掉吗？
0: 没有
1: 洗，
0: 就让它这样吧，要洗掉。你喷在那个床铺也不用洗啊，它自己慢慢会发掉就好了吧。
1: 螨虫界的那个记者就拿那个麦克风在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王金的膝盖附近，大家注意啊，就是这边呢就是进行了一些除螨喷雾，
0: 就
1: 想说我在这边去谴责，强烈谴责他这种行为。
0: 他说在我们除螨喷雾界的历史当中第一次有人把它喷在自己的膝盖上。
1: 哎呦，但我这种荒唐事我也做过很多
0: 很多，
1: 就是类似于我差就是我差一

0: 点
1: 我这
0: 点，
1: 样都敌不过你。
0: 我差一点点就拿那个洗面奶去刷牙。
1: 这个好像很多人都搞过
0: 对，但
1: 吧？
0: 是很多人就是，很多人比我严重，他们就正儿八经就刷
1: 你
0: 了。
1: 都差一点，你这还算好的啦。
0: 对，
1: 那种什么洗发水，那种混用的，不是有很多人常常搞
0: 对呀，所
1: 错？
0: 以这没关系的，这是小事儿，小事儿，小事儿，好不好？不用太担
1: 我只是觉
0: 心，
1: 得很荒谬，我后来自己
0: 很
1: 觉
0: 荒
1: 得。
0: 谬，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星期三，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哎，星期三，潮派早餐，
1: 干
0: 押
1: 嘛？
0: 韵
1: 你又来一
0: 了耶。
1: 遍？你又来一段吗？
0: 啊 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讲
0: 说
1: 坏
0: 坏
1: 话。
0: 话，
1: 对，你有被别人在背后讲过坏话吗？
0: 分不清楚是不是坏话呀？
1: 分不清楚是不是坏话？那你说说看，我帮你判断。
0: 你判断你肯定说不出什么好话，我就
1: 不
0: 觉
1: 不
0: 得，
1: 不，一定是客观理智的。
0: 比如说有人就，哎，有一些不堪入耳啦，
1: 哈，不堪入耳，我想大概率应该是坏话了吧。
0: 但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描述我的话，那我觉得我至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1: 啊？怎么个不堪入耳？我现在把麦克风拉下来，好不好？
0: 你就是我有被人造过黄谣，你知道吗？
1: 哦，哇！
0: 但是你说是不是也分不清
1: 你为
0: 好
1: 什么
0: 坏的
1: 感觉有点欣 喜？
0: 就很自豪啊 对，就很生气嘛。
1: 哦，
0: 然后当时就觉得是大家从两方面，然后冲到我的耳朵里面的。我想说，我啊，你看清楚我哎，你晓得谁不？
1: 对啊，对啊，就是那个在自己的节目当中一直说自己是那个绝色大美女的那个人呢，就是他，就他本人。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我听到过的别人说我最坏的坏话了吧。
1: OK，因为昨天我跟朋友聊天，昨天我个朋友生日，然后呢，我就那个顺着其他人的祝福，也在群里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群里面只有我跟他两个人是在南昌生活的，然后他们就说你今天都不跟人家出去庆祝或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哎呀，今天那个都已经这么晚了，我说改天吧。他们说你不要等我到时候去那个陪读了之后呢，我就跟我的老姐妹在那边说你的坏话。我说哇，就趁一个人不在的时候讲他坏话，这种感觉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逻辑。
0: 对，所以这个坏话也不一定是很严重
1: 对
0: 的那
1: 对
0: 种坏
1: 对，
0: 话了，
1: 就是
0: 可以
1: 被
0: 就
1: 蛐
0: 是，
1: 蛐吧，
0: 哎，就是
1: 被
0: 讲
1: 别
0: 一
1: 人
0: 些
1: 蛐
0: 就
1: 蛐
0: 是
1: 的感
0: 咱
1: 觉。
0: 家子密西多，然后就是趁你不在的时候，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就是你有被别人说过什么坏话吗？
1: 没错，
0: 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分辨一下，你认为是坏话，那就
1: 对，
0: 是坏话。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在背后蛐蛐别人的那种，就是至少谈不上是什么非常正面的一些
0: 对，
1: 言论吧，
0: 是
1: 对不
0: 是，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我们有一个姐妹群，经常在背后蛐蛐别人呐。
1: 我们今天聊的是你被别人蛐蛐，
0: 你有被别，那他肯定也被别人蛐蛐过啊。
1: 对啊，说谁不在就蛐蛐别人呗，
0: 对，就比如说你们姐妹聚会，然后就你又没有到现场，然后大家就蛐蛐你呗。你像之前就有一些朋友们，就是可能就在就说我吧，就我觉得也可能也不是不知道算不算蛐蛐，就说很强势喽，然后说我
1: 很强势，我觉得谈不上是坏话，
0: 很强势，
1: 只
0: 谈
1: 是
0: 不上，
1: 说他在背后议论你。
0: 但是他也不是事实啊，
1: 他
0: 对
1: 不
0: 吧？
1: 是事实，
0: 就是也是嘎个，学不？外地的听众听得懂吗？假的，
1: 嘎
0: 这
1: 的，
0: 是假的，嘎的。
1: 嘎的，嘎的。
0: 然后有一个听众他说：“早安，今天发动车比你们开生还要早，祝我顺利，我要去安排一个小手术。”哦，你
1: 哦，
0: 今天要
1: 小
0: 进
1: 手
0: 行一个手
1: 术是不
0: 术
1: 是？
0: 吗？好，祝你一
1: 解
0: 切
1: 决一
0: 平
1: 些
0: 安
1: 身体
0: 顺
1: 上
0: 利。
1: 的小问题。
0: 对，既然是小手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放平心态，好好恢复。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讲坏话。你有被别人讲过什么坏话？可
1: 对，
0: 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或者你是一个会在背后讲别人坏话的人吗？
0: 多少要讲一点吧，
1: 因为我觉得人的这种
0: 就
1: 语
0: 没办
1: 言
0: 法。
1: 嘛，有的时
0: 对，
1: 候就是你很难去把握它的方向，有的时候不小心就偏离了，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哪怕
0: 是
1: 你真
0: 的，
1: 的是无心的，
0: 是的，有一些是有心的啦。
1: 有心的，我来看看昨天胡主任的言论。
0: 胡主任，胡主任说什么来着？我今天早上稀里糊涂有看到他发那个，他说什么？
1: 胡主任说他常常被别人讲坏话。
0: 哦，胡主任好像是的，
1: 我包括我们。
0: 我们都讲。我们都是实话。
1: 然后他就说，但是徐总原来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说格局呢都是被委屈撑大的。
0: 哦，
1: 就是他
0: 对，
1: 能够把这件事情看得开一些。
0: 是的，被讲坏话，我觉得
1: 就是你
0: 领
1: 讲
0: 导也被
1: 呗，
0: 讲
1: 意
0: 坏
1: 思
0: 话
1: 是。
0: 是正常的。
1: 哇，我们节目里领导大讲领导坏话的大约有3亿7500万个。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哎， 我们节目里面这样讲，其实我们都是觉得就还好，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是真实的那种去攻击别人，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有点
1: 不好。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攻击的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
0: 情。有一天那个就是胡主任开会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最近有人说我坏话，然后我想说到底什么坏话，我就真的很想知道，人那时候开大会，
1: 啊，
0: 然后我想说等会散了我私下里问一下，然后等会散了我就往出走，我说哎，谁说你什么坏话快跟我说，然后就说哎，你八卦死你，他撵我走，哎，一点都没有一个当领导的样子，
1: 当众的场合去问人家这种事情，啊，
0: 我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你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如果大家想要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直接输入数字三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
1: 嗯，
0: 目前的价格很便宜啊，它原价本来是168块钱一套两瓶的，我不是跟大家说我们好多同事都是按原价买的，因为他们买的特别早。
1: 但现在目前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价格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价格，
0: 就是持续给大家带来很便宜的一个价格，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就是建议大家是10000公里使用一套，
1: 对对对，
0: 一套两瓶，然后之后的每10000公里再使用一套，这样子啊。
1: 对，因为燃油车辆嘛，它的那个积碳在所难免，就是大家要想办
0: 法
1: 去清除它，让自己的车辆保持就是一个非常令你舒适的行驶状态。
0: 是是，对，反正就是大家加油的时候把它加进去，然后再加满油就直接行驶就 OK 了。
1: 嗯，
0: 目前保质期有5年啊，就是这一款这个铁锤三效，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三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得知自己有在被别人在背后说什么坏话，有哪些令你真的在意吗？
0: 对，
1: 嗯，
0: 那个阿杜杜啊，输数字三啊，宝宝你别输错了啊，输数字，他
1: 输
0: 除积碳，哎对了，
1: 哦哦哦哦，
0: 哎对宝宝他又输对了，输得好宝贝，
1: 哎，我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去幼儿园当老师。
0: 是是是怎么办，我就很想成为就是所有的妈妈，现在就
1: 所有的妈妈，
0: 哎，因为我前两天有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养一个小鸭子，
1: 哦，
0: 我觉得好可爱哟，哦，
1: 你是说小朋友可爱还是小鸭子可爱？
0: 小鸭子可爱，然后就在幻想说，哦，天哪，如果能成为小鸭子的妈妈就好了。
1: 成为小鸭子的妈妈应该蛮残酷的吧？
0: 为什么？
1: 因为小鸭子长大之后它的去向真的很难。
0: 因为他好像智商也就还好，所以就说，哎，我的孩子嘞，我说哦，没有孩子，哦，
1: 你就好，
0: 哦，没有生过孩子，
1: 想成为一个森森个小鸭子的妈妈是不？
0: 嗯，不是成为小森森，是所有的小鸭子的妈妈都没有那么聪明，
1: 哦，
0: 哪有人类聪明啊？
1: 好好好，
0: 我前两天看到个小竹子，我就觉得，哦，竹子好可爱，
1: 什么东西？
0: 竹子。板布
1: 竹子，
0: 普通话听不懂是吧？
1: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荒谬程度现在已经
0: 真的真的
1: 与日俱增，朋友们
0: 也很想。
1: 他说他看到一个小竹子，说他好可爱。
0: 因为那竹笋呢，啊，它就是已经脱壳了，脱了那个竹笋那个笋衣，然后你就发现它逐渐变成一个小小竹子，你就说它嫩嫩的、绿绿的、可可爱爱的。哎呦，你们都，哎，你们没有，
1: 你今天来替我代班好不好？
0: 你们都没有这种情况吗？
1: 我至少不会对于植物就产生说它好可爱这种感叹的。
0: 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是我们小区的那个竹笋守护神吗？
1: 哦，
0: 就是因为我觉得竹笋那么可爱，长在那个小区的。
1: 可是你还不是吃得很开心？
0: 吃的我是吃的菜市场卖的。
1: 菜市场卖的从哪来的呢？
0: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菜了。有朋友说讲坏人的坏话，哼，有的人就是很坏。
1: 哦，就是你确定说你就是我就是不喜欢他，
0: 哎，或者是说那你们自己有没有获得过哪些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正面的评价？
1: 对，就是别人在背后说你，然后这个话，嗯，难免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0: 似乎就听到了，
1: 都是会传播出来，传播了之后到你耳边，你觉得说，哎，他在背后讲我这个，其实我挺在意的。
0: 对对 对。
1: 当然有一些就大家觉得你爱说爱说说呗。
0: 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哈，他如果稍微说我有一点，比如说很固执啊，或者是工作过于认真，
1: 嗯，
0: 会不会不是坏话呢？可是你心里听起来可能也没那么舒适。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1: 得知过别人在背后说你的一些事情是令你觉得你挺在意的事儿，
0: 就是，哎呦那事儿好像我不是，
1: 或者说
0: 是
1: 因为这件事本身，或者是因为说这件事的那个人，
0: 嗯，
1: 他讲这个事儿让你觉得很在意。
0: 哎，我跟你讲有一些人是真的就是那个人连呼吸都是错的。你不喜欢他的话，
1: 或者说你其实你一直觉得说我他应该很了解我，为什么还会在背后这样说我呢？
0: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你很看不上他，你就觉得说我跟他磁场不是很对，
1: 啊，
0: 他连夸你你都会想说
1: 干嘛要在背后讲我，
0: 干嘛说我呀？就觉得我什么这种人认同了我，我都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高级了，就是会这样怀疑自己。有朋友他说得知一个坏话了，就是我5-6年前比较胖，
1: 嗯，
0: 120斤，
1: 哈，不胖， 真的，
0: 我好像我似乎好像被别人讲了坏话。
1: 如果一百二十斤是胖的话，除非你身高是1.37米，
0: 是宝宝耶，那只能我当你妈妈了。
1: 对啊，不然的话，我觉得正常
0: 对
1: 状态下120斤都谈不上是胖。

0: 他说因为家里出现一些变故，一个月瘦的只有100斤，然后再加上我后来开始注意自己的外形，开始锻炼啊，增肌啊，塑形啊，饮食也会更加健康，也会打扮自己，化妆会搭配。竟然有人在背后蛐蛐我说我整容了，我真的无语。而且这样蛐蛐很多，我最后只有笑笑，我真的不想解释了，因为我天天都出现在单位，我哪里有时间和钱整容啊，真是造谣全凭一张嘴。
1: 被人说在背后说他整容了，这算坏话吗？
0: 我觉得那是好话，当然就是也会就是心里面会觉得好，
1: 就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太美，过美的关系。
0: 不，也有一些人没有过美，他就是因为跟之前长得不一样。我也被人说我去整容啊，
1: 整哪里啊？
0: 全部。你忘了之前我不是有扮演过沙僧吗？
1: 我知道啊。
0: 然后扮演沙僧之后，就好多人都说塞纳这是你吗？我说对，那是我。但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所以我脸还有那种婴儿肥嘟嘟的，
1: 就是还没有长开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其实还没有长开。然后那个时候
1: 还有点肉肉的，搞了
0: 的
1: 人都说自己以前没长开，
0: 是真的。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你是不是箍了牙？我说没有哎。他们说哦，那你应该是动了哪里吧？你知道说我最严重动的，你知道是谁吗？刘晓关。
1: 哦，他说你动了哪？
0: 他就一直在说，他是不知道我动哪，他说反正就是动了这样。
1: OK， 被人在背后说你整了容，就是代表说其实你变美了的样子。
0: 也不一定是变美吧，只是说变
1: 样
0: 了，就是变、
1: 哦，
0: 就是形象变了的感觉。
1: 总不会有人在背后句句说，哎，你知道不？那个他就搞
0: 整容失败了，
1: 整容失败了你。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啊，就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食品质保证，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核心景点景区覆盖西拉木人草原、呼和浩特、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给大家赠送了非常多在草原上可以体验到的一些感受啊，比如说草原牧场、策马草原、这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这个进献哈达草原迎宾酒等等，美食也给大家安排，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有一个晚上特色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携程三钻酒店，价格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在发团，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参与一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1: 是的。
0: 当然除了这个团之外呢，其他的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
1: 就看大家的需求吧，
0: 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反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去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是去往呼和浩特、内蒙呼和浩特旅游的一个相关行程啊。
1: 是的，
0: 还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你有没有就是发觉说或者得到风声说有别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0: 对，或者是说那些话不一定，可能不一定能准确的判断说是坏话，至少你觉得听起来不舒服，
1: 或者说有可能你常常被别人在背后说坏话，但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比较在意的事儿？
0: 或者说你觉得哎说准了，
1: 是因为什么事儿？哪些事儿你比较在意？或者说因为这个讲坏话的人令你特别在意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Hello，被当面说人缘不好，然后被背后说长得丑。
1: 哦，
0: 被人说长得丑。
1: 他好像是我的朋友，
0: 他是你的朋友。
1: 我当面说过他，我应该说过吧？他人缘本来就不是很好啊。
0: 哦，所以当面说人缘不好是你说的？
1: 不止我猜，
0: 还是开玩笑说嗨，果子您不够您，
1: 不够，他是不太够您，
0: 不太够您是吧？没有 friend，
1: 这种背后说长得，
0: 解释一下，
1: 我觉得攻击别人外貌是很普遍的事情吗？在背后？
0: 不知道普不普遍，但是很 low。
1: 对，
0: 就是不高级嘛。哎，你方不方便发张自拍过来？因为我这边我是本那个就是南昌市的评判标准，我可以帮你做一个评判，就是那个颜值品鉴大师这样。
1: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0: 他是你高中同学？
1: 对。哦，我跟你说，我今天
0: 有一个，他是男生女生？
1: 女生。
0: 女生，快姐妹，快点发张照片，我也发给你我的。
1: 我今天有个很特别的行程，我今天要去见一个15年没有见面的朋友。
0: 然后是高中同学吗？
1: 不是不是，是一个我跟他从认识到现在只见过一次面的人。
0: 啊？那你为什么要跟他见面啊？
1: 因为他刚好来了南昌，他说他昨天去景德镇玩滑翔伞，然后玩完之后他说一脚油门就到了南昌，然后我们今天就有相约见面。
0: 我今天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面，但是我那个朋友是从上海来的，他就是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后来就是我经常去上海跟他们聚会什么的，然后就大家就认识了。完之后他今天就要来南昌，我今天中午就要陪他去鸭棚子加饭。完之后
1: 我本来也是想去鸭棚子
0: 的啊，真的，那去吧，那一起去啊，我们就在那边见面。就是游客相互见面。
1: 然后那个朋友呢，我跟他认识是有一年去香港书展，在书展认识的。然后我们就只见过那一面。
0: OK。
1: 然后这
0: 挺好的缘分。
1: 这15年间呢，他呢几乎去了30-40个不同的国家。
0: 哦。
1: 不管去上学、去做研究、去边疆支教等等。
0: 天哪，你就这样，鸭棚子，我那个。

0: 朋友也是。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就是有一个我南昌的朋友，
1: 嗯，
0: 和我一个上海的朋友，他们在埃及潜水，
1: 哦，
0: 然后他们就在聊天的过程，
1: 好冷门，去埃及潜水，
0: 是不是？然后他们就去潜水，完了潜水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聊天说：“哎，你是中国人？对，我也中国人。你是哪的？哦，我是上海。你呢？我南昌的，南昌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昌，那个朋友叫什么？他是一个主持人呢。说主持人我也认识一个主持人是南，他说他是内蒙古人。天哪，同一个人是不是塞纳？说都是塞纳。
1: 哦，
0: 他们在埃及给我打视频，
1: okay，
0: 然后就很神奇，就是那个就是我这个朋友。
1: 哦，好好好。
0: 哎，一起加不？你到时候你说，哎，那个桌我也买下单，拜托，求求了王姐。
1: 我才不要嘞。
0: 然后你那个同学说发照片不太方便。
1: 哦，干嘛不方便就不方便啊？
0: 怎么那么锁呀？
1: 不会想要从我这边窃取吧？
0: 不过
1: 你，我是不会给
0: 你
1: 的。你
0: 这个人人缘不太好，家人。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没有感觉到被别人说过一些不好的话。
1: 对对对，当然有的，有一些事你可能觉得说你背后说我就说我，我也不在乎，但是不是有一些会令你觉得说
0: 哦就很不爽，
1: 我居然会被人这样讲，
0: 对，就不舒服，或者是说你觉得根本不客观。
1: 对对对，
0: 有朋友说我就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之前有一个别的专业的任课老师在他们专业混不下去，然后就被挤得没有课上，我好心把我上的那门课让给他，
1: 嗯，
0: 我自己背过一门新课，结果呢你真心对他，他不但不感谢，你还跟同事说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呀，啊？你不要告诉他，那个时候他会到处乱说。天哪，这简直对我人格的侮辱啊！就说他会，他是一个放声筒，就会乱讲话。然后他说，嗯，我从来不会在背后别人说说别人小话的。他居然在背后这样说，我真是很伤心。从此后之后，我再也不理他了。
1: 哦，所以他对于这别人对这个人对他的这个评价非常在意，
0: 就是之前还帮助过他，
1: 嗯，
0: 然后他居然还在说别人坏话，
1: 不知感
0: 恩。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没课上了吧？但是现在晓得了噻。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我老公好有钱，说我不知足，还离婚。老天爷，如果好有钱我也就认了，这个冤枉不能忍，所以我放话出去，没钱还出轨。
1: 放话出去，怎么个放话法呀？
0: 不是你讲的是实情还是也是嘎狗？
1: 他说的应该是实情。
0: 有朋友他说我都不用背后知道，因为我妈就只给啊。你妈妈？
1: 哦，
0: 那有一次我爸妈出去散步，过了一会儿我接到我妈的电话，我喂喂喂了半天没动静，仔细一听，哈，他们两个说话的声音就这样传来，准确来说是我妈在絮叨，你看一下他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觉得好作，他真的有问题，你觉得吧？啊，人家都结婚了耶。
1: 嗯，
0: 我爸就默默听着没吱声，我都震惊了。等我妈回来，我问她：“你刚刚给我打电话干嘛？”她一脸疑惑地说：“我没打。”然后我就刚开始复述她说那些话，她整个呆住，然后发出被抓包的尴尬笑声。
1: 哦，
0: 就是妈妈说女儿的坏话，
1: 妈妈不小心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可是当时恰好在讲女儿的坏话。
0: 虽然很押韵，但是
1: 那我只能说他可能说女儿坏话的概率很高。
0: 对，都是时时刻刻在说吧，我想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之前对于别人背后蛐蛐我都不在意，
1: 嗯，
0: 可是有一次公司某一些人向领导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结果领导找我谈话，我就拿出了证据证明自己，后续领导就在工作群里发了个通知说不要背后议论同事，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妄自揣测，下回再有一次会直接开除的。
1: 哇，领导英明哎。
0: 哦，因为他说应该是说了蛮严重的
1: 话，肯定是说了一些跟工作有关，嗯，关系的，或者
0: 是
1: 对他的整个的工作状态和甚至是人格有很大程度侮辱的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有朋友说鸭棚子在哪？还有一次你们说好吃烧烤店在哪？我跟你们说哈，昨天呢，就是我们不是有
1: 等一下是鸭棚子哈，不是鸭脖子。
0: 对对对，昨天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听众建的一个群嘛，然后里面大部分都是听众自己，
1: 嗯，
0: 完了之后，
1: 对对对，
0: 就是听众拉听众，听众拉听众，完了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群。我跟王晶也在里面，然后大家就说。哎，我去吃了两次那个东北特色烤肉，你们实话实说，你们是不是老板的朋友？你有看到
1: 那
0: 一条吗？那
1: 一条我没有理解，他是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应该是不好吃。
1: 不好吃为什么要去两次啊？
0: 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我一个人去不好吃？下一次再去试一下，也许就好吃了。
1: 我觉得他没有觉得不好吃的意思，他只是觉得我们说了这个店，他就怀疑说我们是不是跟老板认识还是什么的。我们是去吃了之后才跟老板认识的。
0: 对，就是就像你们去了一些很熟的店，
1: 对对对，
0: 然后逐渐老板就觉得，哎，熟脸还是熟客这样子才认识的。
1: 嗯，对对对。
0: 那个我们就不具体说好吃的烧烤跟鸭棚子了啊，回头你们再说是那个我们的朋友。
1: 我们在南昌拥有股份的一些餐饮店约摸有376家。
0: 376家全部都有，全部都有。你们每去一次那个老板就会给我们返5000万。
1: 我们就会收到支付宝到账
0: 5000万元整。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
1: 嗯，
0: 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这次奈斯医美呢有重磅回归这个透白宠粉卡，然后这个卡片的话里面包含三个项目，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
1: 嗯，
0: 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只有三个项目 用在一个卡当中，所以如果你想在夏天的时候更加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然后抵御反黑，希望说自己的皮肤可以更加的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这个夏天所有的难题，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透白宠粉卡。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阿拉伯数字八，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解锁更多的福利。
1: 对，价格非常优惠，而且是非侵入式的，其实使用起来很方便，
0: 就是它没有那种就破皮儿，就不会破皮儿嘛。
1: 我们上次问了一下，他说大概就是三个项目全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0: 对，一个来小时这样。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块钱，这是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听众才可以拿到的价格，它原价要卖到将近1200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有一家子需要一个引流，晓得吗？
1: 反正就是不到四折，
0: 对，就是很便宜，但是每个人只能买一次这个卡，
1: 对
0: 吧？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直接输入数字八在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扫码进群就好啦。
1: 没错，今天来聊一聊讲坏话这个事儿，就你有没有被别人在背后说过坏话，然后你又恰好又知道了这个人说了你这个坏话，
0: 对，
1: 然后有没有一些你比较在意的，从中挑选一二。
0: 对，
1: 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可能只有一两个。
0: 搜，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有被讲过，我就是他们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坏话吧，我觉得是实情，就是是实话，
1: 是实情。
0: 但是好像就听起来这个人有一点难搞的样子。
1: 还是说他形容的让别人觉得说这个人这个状态不对？
0: 对，我觉得算是这种吧，或者是说他形容的我好像就是特别。当然也是实话了，只是说的
1: 怎么形容的，
0: 就他就说，
1: 因为我也想到了有一个别人说的，但是是事实，可是他的描述不对。
0: 我觉得可能说我们两个就很像
1: 啊，
0: 就说很难约得到。
1: 哦，很难约得到，我觉得这不是坏话呀。
0: 不是，他们说肯定不是那样说的呀。
1: 我本来就很难约啊，提前三星期起。
0: 他们说的
1: 哦，你更难的，我提前一个月约他的上次。
0: 对。哎，一个月吓人不，家人们？他跟我说约5月7号吃饭，那个时候才4月初，然后我说哈。schedule 那么满的，然后我就是他们就说，应该就是说还能约得到塞纳呀，他呀还不是大忙人。
1: 哦，这个话我就是你不在的场合，我也听过别人说你
0: 是不是？
1: 就是说他好难叫的啦，他叫不出来的。
0: 对，他叫不，他还能叫得出来他呀，他叫不出来的，就大概
1: 是
0: 这样。
1: 但是通常有我在的场合，有人提出说，哎，要不要叫塞纳来？我就说不用叫他了吧，我说他可能不会出来。
0: 对，因为我
1: 这个不算说坏话吧，我这边澄清一下。
0: 我觉得你影响到了我一些交朋友的一些路途，
1: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晚上7-8点钟了，我想说
0: 9点就
1: 现在叫他出来，他马上就要回去啊。他也不会出来，
0: 很困。我昨天我那个不就是我朋友不是到南昌嘛，然后我就给他订了一个我们家旁边的酒店。完了之后呢，他是8点钟到南昌，我说我真的没法接你，会很困，我8点钟就。他临时跟我说的，然后我说你自己打车过来可以吗？然后就订好酒店，我还想说那个酒店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是我给他订的，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出现一些
1: 你说入住的时候有
0: 一些
1: 麻烦
0: 问题。然后我说你到的时候那个给我，你到了给我发信息。我看到信息的时候已经5点半了，早上很困，我困死了。
1: 我有被别人在背后说过，就说我把同事骂哭。
0: 你有吗？你好像有。哎，
1: 我没有骂，首先我没有骂同事，
0: 是侮辱，
1: 只是因为是在工作当中他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说出了他工作的问题，他可能自己觉得很委屈就哭了，不是我骂他的，我根本没有骂他。
0: OK，
1: 我就说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做这个事儿，就之类的，没有任何骂他的成分。
0: 因为王晶就是正经起来很凶，
1: 但是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在被指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内心是觉得委屈的嘛，
0: 对，
1: 然后他就会哭。
0: 不是，主要
1: 而且可能是因为
0: 吓人，
1: 那个年纪也比较小的，就是导播嘛，当时的。
0: 哦，对，是的，是的。有一个朋友他说存在感太低，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坏话，也许是因为不是事实就忘记了吧，自己也基本上不说别人坏话啊。要说也就是实事求是吧。鸭棚子的莴笋干和鸭子真的蛮好吃的。
1: 哇，你还顺带提到了鸭棚子哦。
0: 太好笑了，真是笑死人。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
1: 我们下次就做一个音效，就是那种支付宝到账，然后我们只要一提到一些餐饮店或吃的东西，我们要推荐的东西，我们就摁那个音效。
0: 100万元整。我有被别人讲过说在工作中受不了一点委屈。
1: 可是为什么要在工作里受委屈
0: 啊，我是那种就是我一旦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一定会反馈的人。
1: 对，因为我是来工作的，我是来完成这件事情的，我不是来这个工作当中受委屈。为什么受委屈？
0: 对啊，
1: 如果就做这件事情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解决问题啊。
0: 是的，因为我就觉得我说这没什么受不受委屈的，因为我就觉得说 就所谓的这个受委屈吧、
1: 嗯、
0: 也不是别人故意的，别人可能他也没有想到说你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可能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一些这些不便利，对吧、
1: 啊、
0: 别人没想到这个点，那你一旦遇到了这些问题你提出来完事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也不难操作的一个改变，这大家工作心情都好了、
1: 嗯、
0: 这工作不就是进展顺利吗、
1: 哎、如果以我们的这种工作性质和状态来说、嗯、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叫受了委

0: 区啊？
1: 我也不知道哎，就可能我也不知道。
0: 就我觉得工作完成了就没有什么委不委屈的事儿啊。
1: 对，但是可能完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曲折，因为我是很爱去直接。
0: 你说被强迫一定要在节目里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1: 说什么说什么，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
0: 然后我们就含泪说完那一切，然后结束节目。
1: 对啊哈，有谁能够了解？然后就是落泪的。所以啊，就是你，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向上反馈，别人才能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要去解决它，
0: 对
1: 不对？我，然后就别人说，嗯，工作里受不了一点委屈，我想说，我还不受委屈啊，我的格局这么大，都是被委屈撑大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有没有就是得知别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1: 对，有吗？
0: 说了你些什么是令你觉得你比较在意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说哈，塞纳在节目里面连续一星期时吃什么丹东海鲜野菜烧烤，感觉经常一群朋友吃饭，听着还很好约。我只有周六晚上的时候会跟朋友约出去吃饭，然后周六晚上的话呢，
0: 他平时如果出去吃饭他大概八点多就要离开，
1: 对，八点半左右，因为我很困，我九点钟就要回家睡觉。完之后那个八点就是那个星期六晚上的话，因为可能头天晚上休息的比较好，然后我就会跟我的那个很好的朋友们，然后出去找一找吃。
0: 他就是那种他喜欢搞小圈子，就那几个人，每次都那几个人一起吃饭，所以别人其他人如果要约他真的很难。
1: 现在都不是背后去了，是不是？现在就是直接当面，我们就直接直面，是不是？
0: 因为其实现在不是很多，我觉得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就觉得说我每周我有那些空余的时间，
1: 我就是特定
0: 我就只想跟那些固定的朋友在一起待着，
1: 对啊，就觉得那个就舒服一点嘛，就开心一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你有被别人讲过哪些坏话，
0: 然后传到你耳朵里了？
1: 对，就可以来说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云南这两个字，了解一下我们去往云南的行程。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五晚六天。轻奢纯玩之旅，然后整个的行程安排有就是非常的丰富啊。你像这种常规的这个昆明大理丽江要去到的地方全部都会去，你还给大家安排了大理升级海景酒店的海景房，其他全部都是四钻高端酒店。而且呢就是也给大家赠送很多，比如说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加雪山三宝全部都赠送，石林电瓶车、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另外还有现在特别红的一些网红的景点，比如说什么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呀等等，全部都会给大家安排，价格35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不赶路、不拥挤，特别适合那种全家老小一起去啊，或者情侣出行、朋友出行，非常的合适啊。除此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全部都有，
0: 是的，
1: 每一天都有团发，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时间可以了解一下啊，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在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
0: 没错，
1: 电话是1997950752，
0: 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个加到群里面去询问，
1: 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
0: 对，今天聊的是关于你有没有发现说别人在背后讲你坏话，然后传到你耳朵
1: 当中。对，或者那种坏话你就觉得说虽然不是特别坏，但是不太舒服。
0: 有没有一些令你很在意的呢？
1: 可以来讲一讲。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FM96.9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孩子如果出现心身症状的话呢，其实是他用身体罢工来抗议。家长要做的呢，是相信孩子的疼是真的，而不是说你想多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可以带孩子做做按摩，听听轻音乐，放松身心。最重要的是呢，帮他营造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
1: 我们有一个去往这个新疆旅行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是的，
1: 这次安排大家去到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这个行程。这个行程的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然后出发的两个团期6月11号跟20号这两个团期，
0: 对对对，
1: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一些行程。
0: 是的，内容非常丰富，
1: 很丰富。这次有给大家安排以上：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薰衣草花海、伊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等等，非常丰富。然后什么往返的机票啊、门票啊、导游啊、这个保险呐、啊，一价全含，全部都在里面了。然后我们还会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在这边
0: 很多人觉得必去的公路
1: 啊，可美了。然后那边的话，就是一日可以体验一年四季，一天的时间当中，可春夏都秋冬全部都有了，又有雪山，又有草原，又有森林，可以一键解锁，特别漂亮。整个的行程安排是携程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可以给大家安排齐全。6月11号、20号的行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是电话号码。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在背后讲别人坏话这个事儿。
1: 对，
0: 你有没有得知别人在背后说你什么？
1: 是的，
0: 有没有说到一些事儿，其实是你本人还是比较在意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或者是说你觉得好像谈不上什么特别大的坏话，
0: 对对对，
1: 但是听起来就不是很舒服的样子。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有一些委屈，工作中多是领导故意让你受委屈吧。
0: 你说被针对是不是？
1: 我本人好像没有感受过，我觉得我们的领导就是解决问题的那种。
0: 因为我真的我也跟你一样，我没有真的在工作当中觉得说被别人针对这件事儿。
1: 对，我觉得我们领导有的时候就挺可怜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所有人都在跟他说你要去解决问题，
0: 我
1: 觉得他
0: 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需求等等，
1: 他就去解决问题，所以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
0: 还有听众说被领导蛐，说我挠挠咧咧，怎么不听他的就不可以啊？
1: 哦，说很
0: 蛮
1: 挠咧，说很挠咧，
0: 对，
1: 挠咧就是说不太好，就是好像很
0: 叛逆，铁牙烦，
1: 对，就是铁牙烦，还
0: 就是不听话。
1: 不听话，不听安排。
0: 对，
1: 我们那儿有一种说法，就是“布布愣愣的”，“
0: 布布愣愣的”，“
1: 布布愣愣”，就这样，不要，就这样，不愣。
0: 哇，这个
1: 大概就是这个，就是动作吧。
0: Okay, 其实差不多，
1: 对对对，
0: 脑力差不多，脑力就是形容一个人蛮难搞的嘛。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特别难搞定，好像你安排什么事情，
0: 他都
1: 要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0: 安排不下去。
1: 还有朋友说被人蛐过，说我看着不好相处，眼高于顶。后面熟悉后蛐我的人说相处下来人很好。我们这边承认一下，我跟王晶私下里蛐过70。
0: 哦，对，因为我们之前跟他并不认识的时候，我听他的节目，因为他在节目里表现出来语速又特别快，
1: 就是很伶俐的那一面。
0: 对对对，我就想说哇，他应该蛮难相处的吧。
1: 然后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刚刚准备要到九六九来做节目，在导播间呢，然后那个就有工程师过来跟我们培训，说那个播出软件要怎么使用什么之类的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就远远的看到那个70，然后我们就说，
0: 而且他又是那种披肩长发
1: ，
0: 人又很高。
1: 然后呢，他就是不讲话，跟那个就是不开心，不是不开心吧，就是不笑的时候，就觉得说他好像凶凶的。完了之后站在那儿呢，他一个子又高，你晓得不？
0: 对。
1: 然后呢，两只手还抱在胸前，就这样。听那个工程师讲，我觉得认真是很认真，可以看起来很凶，感觉他下一步就要去骂那个工程师。然后我就跟王静说：“哎，我说你觉得看起来好凶吧？”然后王静说：“真的好凶，肯定好难相处。”然后后来。殊不知就是当天中午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他就叽叽喳喳的把我们两个安排座位啊，
0: 就整个人是很好相处的人，
1: 非常好相处。
0: 所以就是如果你单从外表去看一个人，有的时候真的多半不准。
1: 对，你可能就会想说哼，他肯定是很难相处的人。
0: 因为如果是比如说他这种说法，其实很多人也在背后说过，我说我看起来很凶啊。
1: 对对对对，你
0: 是很凶。他们其实不是说我看起来很凶，他们就是我本人就是很
1: 凶。你本人就是很凶。对对对，他们看对了，眼光真好。
0: 但事实上我根本不凶。
1: 有朋友说你们能看到在线人数吗？在线人数是什么意思啊？
0: 目前的在线人数就是
1: 66万，我看看，个十百千万，66万5372。
0: 你看的是境内，还有一些海外的。
1: 哦，对对，我是看的是江西省内的，
0: 海外那边还有一些。
1: 海外那天你看到了是不是？
0: 我看一下，
1: 你仔细看一下，
0: 几个零啊？
1: 对，个十百千万。
0: 哇，今天蛮少的。
1: 今天只有好像13万人海外部分。
0: 对
1: 快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精彩的来了，我看他说什么
0: 精彩的，太精彩，我们这边有点

0: 你这个说法就回答了等于没回答。
1: 好好大好大，就是你像我是内蒙古，那个我们家现在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在呼和浩特嘛。
0: 嗯。
1: 完之后，其实我没有去过呼伦贝尔，因为我们家到呼伦贝尔就跟从我们家到南昌距离其实差不多，老远了。所以这一次给大家覆盖到的是那个呼和浩特附近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一些旅游的这个景点啊。
0: 对。
1: 比如说像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给大家赠送了蓝色哈达、民族火把，还有包括像娱乐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这个可好了，这个玩的可开心了。嗯，策马草原，还有包括草原迎宾酒，全部都有。一个晚上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这是住宿的安排啊。福利价格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减免100块钱。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大家如果是想要解锁草原呐、解锁沙漠的朋友们，可以赶快报名。
0: 对，你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根据你的时间去跟我们的旅游顾问来商量一下，说哎哪个时间
1: 比较
0: 合适啊？
1: 对，
0: 比较
1: 恰当的这个时间。
0: 价格上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内蒙就是真的是完全被低估了的一个省份，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草原太著名了，所以好像草原的光芒掩盖住了其他的一切。但其实我们那儿的沙漠也非常美。
0: 嗯，
1: 然后除了沙漠之后，美食也非常的美。我们冬天的冰雪也非常的漂亮，滑雪然后冰雕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
0: 赶紧去吧朋友们。
1: 对，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有任何的其他的你私人定制的需求也是可以直接去提的啊，去问一问。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这边我们有个听众，他的名字叫做西瓜头。
1: 好，西瓜头，
0: 请问你是哪里来的灵感，在后台回复平潭两个字呢？
1: 木有木有，
0: 目前没有去平潭的行程啊。
1: 木有平潭，有朋友说10年老车故障了，电动车也不妨碍听我的爱播。对，因为我们那个是可以在线收听的啊，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还有听众说，我们这种车载收音机，你们是怎么会知道在线人数？哦，我们刚刚说的数字不包括在线那个车载收音机。
1: 车载收音机，我们是网络收听人数，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是一个巨的。大家会说我们会起诉我们吗？我们是编的。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主要是被领导蛐蛐昂昂咧咧的啊，
0: 昂昂咧咧。
1: 他说但是被安排的工作都有在做啊，他说被蛐蛐成这样的，但其他本人不是这样。
0: 对，事儿他都做了，
1: 并没有
0: 还得被在背后说
1: 不听安排呀、只是每个人做事风格不一样，非要按照他的做法才做才行吗？就被蛐蛐，
0: 那就别管他呗。只要你事情能够好好的完成就不行了吗？
1: 是的。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从别的同事嘴里听说，领导说掐不住我。
0: 哦，
1: 弄掐嘛。
0: 我懂他的意思。
1: 他说这是奇了怪了，我来上班的，大家各司其职，为什么他要掐住我？难道是什么封建社会吗？
0: 因为领导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种信念，就想说我手下的兵我都能够拿捏得住。
1: 就是我要排兵布阵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听话、要乖，但是有一个人好像就没有那么乖，是不是？
0: 但我觉得听话和乖可能现在有一些比较新派的，或者说更能够在管理上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人、已经会懂得说，他只要能，我只要能够让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完成好，
1: 对，
0: 就没有什么我要不要拿捏住一个人。
1: 对啊，本来就是啊、没什么好拿不拿捏
0: 的。每个人
1: 的
0: 工作方法和方式可能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全局统筹好，不就是最好的领导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就这事儿完成了，不就挺好的吗？每个人做事风格不一样。
0: 别论家族，你应该好不好？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有，我觉得更厉害的领导，就是他们真的会，就是所谓的因人做事，
0: 他的那种统筹观会更强。
1: 他就知道这个人的风格是什么，然后就会把不同风格的方式的事情安排给他。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他做事很雷厉风行，然后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做、那你就直接把你的需求告诉他。
0: 哎呀，大家、
1: 也有些有自己的想法，
0: 大家也要给领导一些成长的空间，他们现在还没有进步到那个阶段。
1: 哎，不像我们的领导，哎，对不对？我们对吧？胡主任、谢主任，然后到李总，
0: 对
1: 吧？对，我们的领导，哎，嘎嘎优秀。
0: 你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丁总啊、王总都是这样的。
1: 可切了，还有很多啦，继续说不要停。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高中一个室友，我以为大家关系都挺好的，结果他在 A 面前说 B 的坏话，在 B 面前说 A 的那种人。我就觉得我觉得另一个宿舍的帝君很好看，就跟他说过，结果他背后蛐蛐我说我没眼光，说我说帝好丑啊，在我面前说帝，背后说我没脑子。哦，就两边说还、
0: 就是喜欢挑事儿的人，是不是？
1: 嗯，挑拨离间，
0: 那就是刻意的想把这个大家的关系弄到比较微妙。
1: 对，是的。
0: 哦，这种人蛮烦的。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给你来一剑，
1: 对啊，
0: 刺一刀。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蛐蛐都是小事，新来的领导不满意，已经要给我调岗了。
0: 哦，
1: 所以你又惹到新来的领导、
0: 你怎么惹到他的？
1: 连新来的领导你都惹？刚刚来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惹了人家？
0: 我、没想到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大家讲到的也是领导哦。
1: 就是领导啦，同事之间
0: 那种。对对对，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有发现说，哎。

0: 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被你知道了，
1: 对，
0: 然后有没有哪些坏话是你自己听来你觉得还挺在意的，想说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居然会这么说我，
1: 对
0: 等等，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就是我有被别人讲过，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只是为了约朋友一起吃个饭，然后我们是很多很多年的朋友，然后呢结果就被我后来才知道的，
0: 嗯哼，
1: 就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人误会我要求他办事儿，然后说怕我一个人约他吃饭约不到他，于是叫了另外一个人约他。
0: 哦，他是有什么可以非常值得你去求他办事的能力吗？
1: 没有哎。
0: 哦，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之前有大概聊过一些就是电台里面的一些媒体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哦，
1: 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就误会了，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就觉得说可能有一些人的心他就是那样的，
0: 嗯嗯，
1: 比如说他就是这样的人的心，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他就会去请别人吃饭，他如果请别人吃饭请不到，他可能就会拉另外一个人。
0: 哦，
1: 所以他就以己度人，
0: 就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有这个流程，
1: 对，
0: 当他发现对方有同样流程的时候就会有那种警戒。
1: 然后那个朋友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所谓被拉来那个朋友，然后他告诉我的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他觉得说我也没有感觉到你要求他什么事，因为那天吃饭也很正常啊。
0: OK，
1: 大概就是这样。
0: 好，我们进一下宣传。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嗯，
1: 然后呢，奈斯医美有在这个重磅回归他们的透白重粉卡
0: 的
1: 活动。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解锁更多的活动内容。
0: 对，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还会有多久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来进群。
1: 目前我看到应该是持续到6月9号，但后面会不会续就不清楚了。
0: 一周还有一周
1: 时间，还有一周左右。
0: 对，
1: 反正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就好了。
0: 嗯，
1: 就入群之后呢，详细的咨询一下这一款重粉卡，透白重粉卡里
0: 面
1: 包含三个项目。
0: 去过的不管是听众还是我们的同事都说很好。
1: 对对对，哎，千玺去了吧？也不知道。
0: 千玺那么喜欢去搞，肯定去了。
1: 哎，去八次，就是背后去去的。
0: 对，是有三个，总共有三个内容在一起。
1: 对，有三个项目，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个三大夏季护肤爆品全部都在里面。如果你想在夏天的时候更好的、更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嫩肤质、细腻毛孔，同时抵御反黑，可以舒缓维稳，一站式搞定夏天的所有的肌肤难题。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卡，只要398块钱，然后但是它原价要卖到1200。
0: 对对对，其实现在给出的价格很优惠，
1: 这个、只有我们的听众，
0: 对，
1: 只有潮台九六九的听众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而且每个人只能限购一次。
0: 嗯，
1: 所以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直接输入数字8，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就是不小心得知别人在背后说了你什么坏话呢？
1: 对对对，有
0: 这些话有没有一些是对你来说你觉得还挺在意的？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啊？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每天上班都听九六九，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喜欢跟支持。
0: 还有一个人表示说他很不在意，他说随便呢，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在背后讲别人坏话，因为我感觉特别过瘾，而且别人也有知道自己缺点的权利啊，当面说又有点拉不下面子。
1: OK，
0: 哦，你是觉得说反正扯平了，我也没少说别人，
1: 对，我也说，你也说，咱们都说。
0: 但是有没有一些是真的别人讲这个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1: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比如说背后蛐蛐是很正常的，然后里面可能带了一些很主观的对
0: 对
1: 方的判断，但是听的人也有自己的，就是谁都不是傻子。
0: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对那种背后听来的话，其实也很大一部分是不在意的。
1: 对，就好像风一吹就跑了。
0: 有一些不小心就想说，哎，居然会这样讲我。
1: 对，这样讲就觉得说有点好像
0: 突然有点触达到你
1: 的
0: 一些敏感
1: 度，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在蛐蛐的事情的里面比较天方夜谭的就是，我平时都不怎么跟老板交流跟接触，被别人蛐蛐说我跟老板有关系，然后我就回怼他们，我说好啊，对，有关系啊，那你们都不能来得罪我呀。
0: 哦，
1: 他说我觉得就是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对付这些人无聊有眼馋别人过得好的人呐。
0: OK，
1: 嗯，
0: 我有听过别人有些人在背后议论说我很有钱。
1: 哦，
0: 这算坏话吗？
1: 这算是，
0: 我觉得不算坏话，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说出事实。
1: 你节目费比我高多少？
0: 不要再问。

0: 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就会努力反省，想说我到底哪里有表现出一些这样的
1: 因为你表现出来
0: 苗
1: 实在
0: 头
1: 是
0: 吗？
1: 太有钱了，你看你
0: 怎
1: 每
0: 么
1: 个
0: 表
1: 周末
0: 现
1: 都
0: 的？
1: 出去玩儿。
0: 我没有，我也没有每个周末，只是最近多一点，
1: 本周末去哪？
0: 因为最近事情比较
1: 上
0: 多。
1: 周末去哪？上上周末去了
0: 上
1: 哪？
0: 周末是上海，上上周末没有出门，
1: 那
0: 上
1: 上
0: 上
1: 上
0: 周
1: 周
0: 末去
1: 末？
0: 了漳州，
1: 对啊，下周本周末呢？
0: 本周末去一个很近的湖南。
1: 你听听看，家人们，没有一个周末在家的。
0: 这代表很有钱吗？这些也花
1: 这
0: 不了
1: 是
0: 多少钱啊！
1: 哇，很花
0: 你在南
1: 钱。
0: 昌吃顿饭也花去上千块呀！
1: 没有哎，我都是别人请我。我这么大的娃
0: 哦，原
1: 儿，
0: 来你
1: 咱们
0: 朋
1: 都
0: 友
1: 是
0: 那么有钱
1: 啊、
0: 哦！
1: 哦。我朋友有朋友，他说带崽玩了2年的同事，为什么是带崽玩？就是
0: 就
1: 两
0: 是
1: 个小
0: 因为
1: 朋友一
0: 孩
1: 起
0: 子，所
1: 玩
0: 以可能比较熟悉的
1: 他儿
0: 朋
1: 子
0: 友。
1: 之前有一点自闭，跟我们这伙小朋友玩了之后，性格开朗了很多。结果无意间得知，他跟我们一起玩纯属敷衍。
0: 什
1: 什
0: 么
1: 么
0: 意
1: 意
0: 思
1: 思
0: 啊？敷衍
1: 啊？哦，
0: 谁？
1: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嘿，我要不是为了我们家的孩子跟你们这些孩子玩，我才不愿意跟你们玩呢，是不是
0: 哦，
1: 这意思？
0: 说这话是体现优越感还是什么吗？我很难理
1: 只
0: 解
1: 是想要
0: 啊。
1: 说，只是我们家孩子要跟你们家孩子玩
0: 对，
1: 啊，不然的话，我真的我好像我跟你好像很不好意思，不
0: 对，
1: 是
0: 我
1: 同一
0: 本
1: 个
0: 人
1: 磁场。
0: 就还好，是不是？
1: 嗯，就你们对呀，还不是为了
0: 嗯，
1: 孩子啊，
0: 为了孩子。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OK，为了孩子
1: 还
0: 啊。
1: 有朋友他说，我是觉得别人在背后说我坏话我不知道，但是让我知道那个人肯定心怀不轨。我说的是同事啊。
0: 哦，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就像跟刚刚那个听众说的一样，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你会在背后提到别人，
1: 对，
0: 但是提到别人呢，又不代表说你每次提到别人都是好事儿。
1: 他们说上次你们不是在节目里面说存款有180万吗？
0: 谁有180万？
1: 你呀、
0: 我哪有180万呢？
1: 啊，王晶之前只是说2万，然后我说借我一点，他说不借，我说你肯定有180万，你就借我2万了，然后他就不借。我说那你以后能不能答应我，以后你有了180万，可不可以给我2万？他说行，
0: 我必
1: 大
0: 须
1: 概事
0: 在
1: 情就是
0: 我
1: 这
0: 们
1: 样。
0: 在这边必须跟大家承认一下，就是我们呢是很喜欢在节目当中乱讲话的人，
1: 我讲的都实
0: 就是
1: 话。
0: 你们要判断说我们说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乱讲的。其实大
1: 王
0: 部
1: 晶
0: 分，
1: 说，王晶心想说，包括刚才三大讲那句都是乱讲的，我讲实
0: 包括
1: 话。
0: 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听众，他们可能就会能判断 说我
1: 对
0: 们
1: 对
0: 在节
1: 对，
0: 目里说哪些比较真实，哪些是我们乱讲的。
1: 是，180万是真的，以上是乱 讲的。
0: 给他2万是假的。
1: 王晶，你为什么那么有钱都不能给我2万块钱吗？然后有一款那个益生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3个字。
0: 没
1: 这是
0: 错。
1: 国药集团国药康养复合益生菌冻干粉，它是央企品牌啊。因为之前好多听众有在服用，有在吃，所
0: 对，
1: 以就是，哇！我记得那个时候都很搞笑的。我们过年，
0: 嗯，
1: 过年期间，然后我们不是节目就是停止嘛，休假嘛，完之后就是我们随便打开后台，全部都益生菌，但那个时候不卖益生菌。然后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真的啊，就是我们两个是一直在
1: 对
0: 那
1: 在
0: 个
1: 吃那个益生
0: 在
1: 菌，
0: 使用
1: 因
0: 这个
1: 为
0: 益生
1: 这个益生
0: 菌，
1: 菌性价比特别高。
0: 对，
1: 然后好多朋友说。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益生菌？所以这回来了，但是它的数量应该是不多的。尤其是上周它有卖爆单，所以可能就是大家反正且买且珍惜吧。
0: 对
1: 目
0: 对
1: 前的
0: 对，
1: 价格是199块钱7盒，每一盒10条，买2组利降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140条。
0: 对，
1: 全家一起吃也没什么
0: 压
1: 力，
0: 因为通常来说就
1: 便
0: 是我们建议大家是一天一条嘛，但也有的人，比如说他一天会吃2条。
1: 对对对对，
0: 但其
1: 对，
0: 实我们
1: 可以
0: 你
1: 问一
0: 比如
1: 下
0: 说
1: 客
0: 你
1: 服。
0: 现在买到的这个量，基本上。三四个
1: 如
0: 月没
1: 果
0: 问题，
1: 是你买那个298块钱14盒的话，那就是140条。
0: 对，4个月，
1: 对啊，
0: 四
1: 那
0: 个多
1: 你对
0: 月，
1: 吧？那你就
0: 对
1: 看
0: 对
1: 你怎
0: 对，
1: 么算吧，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这3个字。
0: 嗯，
1: 然后它呢是那种这个益生菌，它里面有那个多层包埋技术，就是
0: 对，
1: 它你
0: 就
1: 吃进
0: 保
1: 去
0: 护
1: 之
0: 它
1: 后，
0: 到达肠
1: 哎，
0: 胃。
1: 胃酸、胆碱是没有办法侵蚀这个益生菌的，然后它顺利到达肠道之后才能进行作用。这个
0: 嗯，
1: 也是这个国药集团的一个就是它的专
0: 算
1: 利
0: 是
1: 吧。
0: 专利，对对对。
1: 对，另外呢，这个里面还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活菌，这些活菌呢，它都是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肠胃的。比如说，大家可能那个夏天了啊，冰西瓜、冰饮料、海鲜、烧烤、啤酒，寒凉辛辣的这种交替吃等等，可能会容易引起腹胀、腹泻，还有包括像便秘等等各种肠胃的问题吧，进而可能你的问题就更加多一些，肠道影响其他，所以补充益生菌很重要。有
0: 是
1: 任何
0: 的，
1: 问题可以问客服啊，
0: 或
1: 直
0: 者
1: 接输
0: 你
1: 入
0: 有
1: 益
0: 的
1: 生
0: 时
1: 菌
0: 候
1: 三个字。
0: 你有点疑虑，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补充？其实你可以去询问一下医生的意见。
1: 对，询问一下益生
0: 对
1: 菌
0: 对
1: 啊，
0: 对，
1: 不是医生啊，益生菌三个
0: 嗯。
1: 字，好吧。然后还有朋友在聊，他说。他说可喜欢你们搞抽象了，
0: 我们搞什么抽象？你说乱讲话呀？
1: 啊，
0: 我们是建立在一定的底线基础上的，不是完全混乱的嘞。
1: 啊，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嗯，他说那个我也是老粉，但是那次是中途听到的，
0: 中途听到什么？好多钱是吧？
1: 就是180、
0: 啊，好多好多好多，好不好？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有得知别人在背后说你什么，有一些你很在意的事儿吗？
1: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嗯，有朋友他说年轻的时候那个跟一些朋友吐槽。过另外一个朋友对我各种不公，被他知道后说我到处说他坏话，可是在我眼里可能是吐槽，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我是说别人坏话，角度不一样吧。结果是好的，现在人事物各方面我都比他好啊，他在我们圈子已经算失联了的状态了。
0: okay，
1: 就我只是陈述事实，可是他却认为说在讲他坏话。
0: 人跟人的交际圈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对啊，我们进一个整点啊，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5: FM96.9，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